0: 架上的阴谋的起点。张闻天传是这样写的，
1: 踏上突围西征屠城的时候，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闻天立即欣然同意。

0: 那就开启咱们的
1: 低碳骑行模式，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
2: 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2: 哎呀，我没事儿啊。

0: 当总督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实在不够意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如此啊。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你啊，何苦做这件事情呢？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杨波终究还是说了句诚实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在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边内容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据说呀，在这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倒身。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一同会审。事实证明啊，这个安排充分证明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万历元年呢，正月29日，对王大臣的审讯呢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啊，应该算是大明王朝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呀，他的祖上呢，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儿，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的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宝干的不地道，打算呢拉高拱一把。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询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

0: 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好，节目的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巴通县说有时间的话一定会去到会场看一看。刚才杨帆也给我们介绍了啊，这两天呢还没有到公众的开放日，但其他的市集啊什么的是正常开放的，可以去看。周六日呢是公众开放日，完全可以去参观呐、啊，市集转一转呐、啊，都是可以的啊。
4: 对，但是需要在小程序上预约啊，大家提前要做好攻略。
3: 好像到这个福茂会的自己的官方那个官方的公众号上就是可以预约的啊。
4: 对的对的。然后燕林也说了，这个福茂一看似宏观，实则啊渗透这个衣食住行啊，还有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方方面面，全方位会改变我们普通人日常。可能这么说咱们感受不到，去了现场您就会发现，哎，这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哈。
3: 哎，他那儿还有一个各地特色的一些产品，还有包括文旅推介。我前几次去的时候，文旅推介我也挺感兴趣的。他各个地方呢会把自己的那种特色啊，在展区跟我们进行一个就是搭建直观的展示。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不是选择一个旅游目的地，其实也会了解更多的一些当地的人文特色啊。
4: 对 ，Snowy 说了，比较关注无人机配送，像无人车出行啊、AI 餐厅啊、AI 商亭啊等等，都会改变我们未来的出行方式、消费方式啊。
3: 其实就是生活啊，在随着各种各样的进步而变化。这个服务贸易啊，其实它那个涵盖的领域和内容特别特别的多啊。
4: 对，
3: 陈明基说，满足居民各种消费需求，提高生活品。
4: 对，这个燕军和幺五二八都说了，准备坐大一路去首钢园，然后各个项目都看看哈。然后还有燕军也说了，周末准备带娃去看看，
3: 带娃去看看吧，
4: 看看未来的生活。
3: 包括他还有一些这个。
4: 有没有儿童可以？
3: 其实你看有一些那个影视科技等等的艺术类、艺术的，它有单独展厅的。反正我前几年去的时候，单独有这个艺术门类的展厅啊，包括那些。
4: 今年肯定有短视频这个序列、
3: 这个 VR AR 的，就是你照在它这个大屏上，然后你就会参与到屏中的所有的一些活动当中，也挺有意思的啊。
4: 对，确实挺，我觉得挺阔。拓宽视野的一个事儿哈，所以有空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如果没有时间没关系，我们这个阶段过程当中肯定有记者的相关报道啊。
3: 对，其实这两天呢我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直播和报道，随时跟进我们的福茂会啊。还有人提到了，就是也能推动我们的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是，咱们今天不说吗，好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机构都来参展，借此机会大家一个双向的交流啊。
4: 对，
3: 好，那今天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谭燕杰、于飞，感谢各位的收听。
4: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3: 明天再会。

0: 去。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燕之屋，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钢园各展馆全部就绪，2026年服贸会今天开幕；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活动举办；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明年9月将如期开学。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永久会址举办。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盛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各大创新成果、特色业态整装待发，静待海内外宾客莅临品鉴。观展方面，9月9号到11号为专业观众日，实行购票入场；9月12号到13号为公众开放日，免费实名预约参观。观众可通过服贸会官方小程序、官网完成实名预约登记，线上平台同步提供客商撮合、活动查询等服务，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办展。昨天是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孙思厅社区居委会，刚一进院，门楣上方的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的大红宣传语就映入眼帘。社区醒目的位置张贴着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换届选举气氛浓郁。今年76岁的社区居民李清河告诉记者，
3: 这次选区工作人员和楼门院长上门入户啊，给我们讲解了换届选举的政策，随手能看见宣传材料，在家呢就能弄明白选民登记的相关事项。希望选出的人大代表能够多听听老街坊的心声，多关心胡同居民居住的环境、老旧院落改造这些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
2: 安宁门街道芬斯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曹辉这次负责16个居民院和41家商户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认为人大代表的确能够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居民们对这次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也很高。
4: 当时在一次人大代表的座谈会上，居民提出来这片的厕所味道还是比较大，视觉上呢非常简陋，希望能够给我们改造改造。人大代表呢最后还真把这个愿望给实现了，附近的居民呢都特别高兴。
2: 芬斯汀社区有8条胡同、半条安定门内大街、9栋楼房，是一个典型的老胡同院落与老旧小区并存、住区单位众多的混合型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姚远介绍，他们针对选区特点，在宣传动员工作上花了一些心思。
5: 我们在胡同口、小区单元门等醒目位置张贴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针对老胡同院落老人多、街坊邻里关系紧密，我们通过入户敲门行动进行宣传。我们还在小区出入口设立固定宣传点，安排了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材料答疑解问。考虑到老旧

0: 小区老人上下楼不方便，我们还设立了流动宣传点，针对住区单位逐一上门对接服务，确保咱们单位职工应登尽登。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单位参与选区的宣传站点活动，让住区单位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最后，线上通过街道的公众号、社区居民微信群推送换届选举知识，及时解答居民的疑问。
1: 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通州区针对一老一小群体需求，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北京101中学、首尔所都将在15-5期间落户副中心。北京交通大学明天将在雄安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目前，该校雄安校区保障明年9月迎新的核心建筑单体已全部封顶，预计明年3月至5月陆续竣工交付。这方校园正从蓝图一步步落地，明年9月将如期开学。雄安校区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97.7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容纳近20,000名学生。二期工程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正在进行总体规划建设方案的评审工作。建成后，雄安校区可容纳3.6万名学生。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传播。经综合研判，预计9月9号到14号，华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北部、河南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高峰期减少非必要外出，外出时请提前做好防护措施。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0: 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2块钱，2块6块。
11: 这肉新不新鲜？这辆电动车合不合规？这电梯稳不稳当？这些疑问藏着咱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谁来答？怎么答？2026年9月，全国质量月如期而至。今年质量月的主题是中国质量。

0: 共创共享。
1: 共创是大家的事，政府部门搭平台、定标准、强监管，让质量强国从文件走进社区、走进商超、走进园区、走进校园。龙头企业领跑示范，老字号坚守匠心，把北京品牌擦得更亮。咱消费者也不是旁观者，扫码查追溯，随手拍隐患，每一次较真都是在为质量添砖加瓦。
0: 共享是实在的甜头，老旧电梯更新提速，15年以上电梯有了全面体检，商场餐厅推行一码溯源，扫一扫食材从哪儿来，肉是真是假一目了然，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严查严管，让咱骑车更安心，绿色产品认证帮咱认准放心好物，住建领域狠抓专项治理，新房不再为渗漏裂缝闹心，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就是质量红利落在咱肩头的温度。
1: 你尽责我尽心，一起把好质量关，质量在身边，共创享未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2: 这儿开了家新购物中心，咱去逛逛。
3: 欢迎您光临本商场。
4: 好呀，正好看看裙子。
5: 哎，这有个二维码，
6: 这是精彩消费码，我们商圈已经纳入精彩消费码试点，您看这些门店的显眼位置都张贴了精彩消费码，您扫一个试试。
2: 这么多信息啊，
7: 经营无异常，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
5: 还可以这样购物，踏实。
8: 店长，好多客人都扫了咱们的精彩消费码。
5: 那是，扫码后客人能看到咱们店证照资质、近期食品抽检结果，还能看到咱们的放心消费承诺呢，咱诚信经营的形象这不就竖起来了。
8: 这倒是，客人一下子能集中看到我们那么多信息，也能让他们更放心到店里来消费。哎，这上面还有好几个电话呀。
5: 是啊，为了倾听客人声音，精彩消费码提供多种渠道，小事直接跟门店商量，或者找总部、找商圈，总之啊，就是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以最便捷的方式从根上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8: 哟，这牌子个儿不大，作用还真不小。
1: 精彩消费码，北京的京，彩色的彩，全市万家试点商户现已亮码，静待光临。扫一扫，查资质，查抽检，看承诺，心里有底再消费，有问题先协商后调解再投诉，层层沟通不绕路，消费更透明，经营更安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0: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9: 大鹏
10: 都珍惜，
9: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2: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

0: 疆域，
1: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4: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3: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5: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3: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北京时间9点15分，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和全包圆的特别节目啊。我本来想了一下要不要怎么把它变化的开场，但是呢我实在很开心，因为很久没有见着文文和嘉玲两个人同台了。欢迎两位，欢迎两位。
1: 大家早上好。
0: 哎，
2: 大家早上好，好久不见
0: 啊。你那是不是离麦克风有点远啊？文文
2: 啊，远
0: 啊。
2: 大家
1: 早上好。
0: 哎，行，没问题。然后那个今天呢全包圆来了，我和嘉玲和文文在直播前很短的时间我们碰了一下，就是说有两重福利哈，我觉得大家特别好。那嘉玲要不然先给大家先揭晓一小部分，这周末要干嘛？咱们好像店里
1: 好的，那马上那个秋天就要来了。我看文文写的稿子就是开学了，我终于，其实开学了好多家里的娃都上学了。
0: 对，
1: 那一样，金秋时节呢也是装修行业里面最好的一个季节，就是九月份。那刚刚步入九月份呢，全包圆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大礼，是什么呢？刚好您在金秋九月要装修，您现在一定要拨通400-606-8866。然后接下来我说啊，周六日在我们东五环旗舰店啊，我们的叶之峰的，因为大家好多都知道全包圆是隶属叶之峰集团，我们的董事长啊、张总还有我们的涛总会有一场签售会啊。在以往我们经常介绍的我们 Q7 Pro 这个套餐会有一个礼金直降的一个优惠，而且不是几千元的一个优惠。一会儿文文给大家介绍完套餐之后，我再给大家介绍直降多少钱，先抢名额。
0: 对，您啊先打400-606-8866，有两重意思啊。第一，如果就跟我跟嘉玲聊的，如果您刚好有装修需求，那您算超着了，因为价格特别给力，等会儿文文介绍完。
3: 对，
0: 您这算超着了。第二个就是，如果您说哎呦我也没什么房子要装修，那您周末如果啊没有出游安排，去他们这儿玩一下，
1: 对，
0: 也是提前打电话预约个名额，给您打个车也好，给您留个停车位也好，
1: 没错
0: 啊，您进去停车也不用钱，给您报备一下，您进去当玩了，有涛总又有叶之峰的，这咱就当看看样板间，看看家居，哎呦去哪儿逛不是逛啊。如果没有别的出行计划，咱也去那儿打400-606-8866，这两重需求我觉得您周末都可以考虑。
1: 对，而且您是咱们财经的听友的话，首次到店的话，我们是给您提供免费打车的服务，是给您接到我们体验馆的。对的，而且还给您准备了一份伴手礼，有小羊皮的这个茶具套装啊，
0: 这还送呢，我都没敢说。
1: 对，然后还有购物袋啊，还以及我们整个的好多种的文文，这次采购的非常丰富。大家拨通400-606-8866，然后可以让咱们的接线员给您留一个您心仪的这样的一个进店礼，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就是六日孩子放假了。然后今天我出门，我看咱北京的天儿也特别蓝啊，
0: 特别好。
1: 对，可以带着孩子来，然后我们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一个区域，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冷餐呀啊，然后拼豆啊、茶点啊、慕斯蛋糕啊，然后包括爆米花啊，很多很多。然后大家可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体验馆来看一看，因为我们叫全包圆家居体验馆，20000平米，然后从前期的基础施工到咱们家后期用到的材料瓷砖木板。地板呀、木门呀，包括整个的一个样板间，美式啊、新中式啊、现代啊都有，您来了都能一次性的来看到。
0: 不是，我就怕大家都去给你们弄倒闭了。不是，我刚才都没好意思说嘉玲文文，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送不送那些伴手礼，真挺好的。就是您打400-606-8866。

0: 8866你是约上你甭管装不装修你去都有。
1: 没错。
0: 这有点太薅羊毛不好意思啊。
1: 没错没错。
0: 那反正周末有活动啊您就去打电话。那接下来文文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有装修需求人都能有什么好的优惠算超值了呢、
1: 那可太好了徐克老师刚才就着徐克老师那几个玩笑话啊、如果说大家我想啊如果说去100个家庭一个家庭去5口人来吃我们的冷餐来吃我们的这个吃喝玩乐我们准备的足足的绝对的够啊咱们这个。这个吃喝咱还是比较大气的、另外一点呢总裁签售会我们这个董事长签售会一年只有一次所以说就在全包园的东店、然后呢就着我们的厂家还有我们的建材所有的主辅材的厂家也都在现场店面的进入到金九银十了不瞒大家说金九银十属于装修的一个旺季、店面的价格已经上调了10%我们的红头文件已经下来了带着全包园的公章的但是今天啊嘉玲经理带着我来做客咱们财经对对碰的节目给咱们带来了新房5户老房5户的一个特惠名额只要您在我们财经对对碰的直播时段9:50之前
0: 对
1: 您拨通400-606-8866将让大家享受一个超低的一个整装的一个价格超低的整装价格分为几种情况新房、小户型以及老房局装以及软装我们同时放售这些套餐的一个福利啊、那我先说其中一项我不知道大家新房听众有多少也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啊、那我们针对于新房我领导给我批的价格呢我们有一个按套内面积来就是计价的一个方式
0: 大家注意它是按套内啊
1: 对您就比如说咱们装修肯定先打听报价呀您说我这个房本面积多少没关系您记不住您就打400-606-8866我们帮您换算啊我先说这个套餐的优惠价格
0: 好
1: 如果您的套餐面积在61-65之间是套内您的建筑面积怎么也得70多平了我们只需要在节目时段啊店面其实已经有17万多18万多的这样的一个套餐不管店面多少钱今天咱们节目时段的优惠只需要您129900涵盖了您的前置的验房涵盖了您所有的施工的项目涵盖了所有的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什么花洒的所有的主辅材的项目涵盖了家具涵盖了定制以及灯具窗帘以及整体厨房什么卫生间室内的门都包含在内啊涵盖了装完修以后的质保涵盖了我们装完修以后的开荒保洁等等等等的您就直接拎包入住您想想如果咱们家是个2居是您只需要花不到13万的价格都装下来值不值如果您觉得价格还在您的心坎里记得这会儿新房5户老房5户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占我们新房的套餐的福利那么每超出一平的话呢说实话2023年3月份我才查了全包园的历史套餐、
0: 有备而来啊
1: 载入历史的那个价格、本期领导给我批了就是我们1099超出一平我们占这个价格其实店面我们每超出差不多
2: 1699就是店面做活动的话也得1399这样的一个价格、
1: 至少帮咱们每平省300块钱至多帮咱们每平省800-900块钱所以说今天的一通400-606-8866我老开玩笑帮咱们您装完修以后再帮咱们省辆小汽车的钱
0: 对呀、哎，我跟大家说他们这真是太值了今天来的时候我问嘉玲我说怎么又便宜了大家听好啊就这65平您只要是65平以内套内面积它129900它比原来又便宜我就问嘉玲我说为什么又这么便宜了嘉玲说就是因为总裁的
2: 对总裁因为为什么说给大家限了户数5户新房、5户老房因为我们后期的话像我们涛总他这边也要做一些视频号的一些拍摄然后可能会在征集这10户样板间、一是他是全程的监管第二是整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取个景之类的所以说把这个利这块就让给咱们听友这块了没完文文刚才给大家放完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套餐我们新闻台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再来说这10户的一个特权优惠，今天我既然来了，一定给大家放特权的。
0: 哦、
2: 就是我
0: 这都减了钱了，还不算呢。
2: 是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10户听友，您拨通400-606-8866，选了我们 Q7 Pro 的这个套餐，您家的装修总款再直降10000元。就是后期
0: 没听错吧？
2: 您没听错，所以说只有10户嘛。就是您到店了之后，我就跟大家这么举例啊，说您家装修的总款是12万，那就直降10000，就用嘉玲今天给您的这个。这个特权。

0: 那这样的一个卡就变成了11万，您家要是11万，直降1万就是10万，就这么好理解。
1: 对，
2: 不是，我就觉得你们这性价比有点太高了，你知道，咱涨涨价吧，因为你65平，就按文文刚才讲的，你见面怎么也得70多，
1: 对，
2: 甚至有一些到80，咱们根据每个小区，当然得房率不一样啊，这个没有统一的，那。您70，咱就按75平米，你65平套那差不多吧，减个是，或者你72，咱就算70行吗？70平，你刚才再减1万，家里
0: 对，只
2: 是11万9900，我就。你他关键不是说光给你走好线刷了腻，他连家居什么装饰全你就拎包。
0: 是的，
1: 对，而且徐克老师您知道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力度，他不是说全包圆真的，如果说他不做活动或者是永远这个价格签，
0: 所有的都
1: 是亏钱的。
0: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
2: 我也说你这太夸张了，
0: 因为刚才文文上来就提到了，我们门店是有门店的价格，如果说您不在我们节目期间这个时段，还有就是前十户拨通400-606-8866到门店的话，就是门店的价格。那没关系，假如说您说哎，我不太着急，我可能明年，然后我是第11户或者12户、
2: 哦、
0: 还是可以享受文文说的12万99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的，
1: 对，
2: 那您赶紧吧，别这些都晚拿点10000块钱。
1: 省10000是10000，省10000块钱，其实咱们可以买好多东西呢。比如说，我们买最新款的电器，买大电视等等的，或者是说咱们买一些工程上要用的东西啊。反正呢，只要您啊，不好意思大家，给大家保不了一年的时间，保到6月份，只要您近半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啊。本期节目，您如果说信得过文文，文文经常来做客节目，信得过嘉玲经理啊，那您都可以拨通400-606-8866，因为就这叶之峰集团29周年的店庆。全包园9周年的店庆，并且我们在节目时段新房五户老房五户的优惠名额、以及本周啊，本周我们还有我们董事长签售会，涛总的签售会，我觉得一年相当于说近3年全包园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活动，咱们不抓这次的羊毛，咱们抓什么时候呢？还有一个好消息、以往的全包园我一直都说是带着家具做装修，给大家说过，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包含13件家具啊，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四把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这些都成为我的惯口了。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打通了所有的样板间，所有的风格您全场任选，依然送您8到13件的家具，有进口的卡斯拉木呀、金丝红檀木呀、黄什么金黑胡桃木呀、白蜡木、白橡木的家具，还有大品牌顾家品牌的加持，还有大品牌全有品牌的加持，全场人搭着选跳着选，包括您随便任风格的搭配都可以啊。在节目时段您只要拨通了400-606-8866，家具再帮您省笔钱，我们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
2: 所以说今天这个，我跟家里人和文文之前说，真是，如果您刚好有装修需求，您今天正好听到我们节目，那您绝对超着了。他这又这儿降10000，又总价降，又那儿签售会，您就打400-606-8866，那您绝对是赚着了。性价比绝对拉满，
1: 这是对，这只是其中一项成品家具，先咱们帮咱们省一个部分的，
2: 但是只有10户名额啊，
1: 对，所以装修很简单，只分为硬装部分加软装部分。硬装部分我相信啊，全包园给到大家做的10年质保，以及我们用的地砖都是大砖上墙薄贴法，含了美缝的，而且我们还含了墙面的花砖啊、以及我们给大家做美缝，甚至您说我要这个实木，我要这个木地板，我也想要环保的，我们给您升级新3层的实木复合地板，包括室内的门，我们都有很多品牌，大品牌塌呀等等等等的，您可以去选造型，包括墙漆我们都用的美图仕的啊，海洋之星的品牌的，包括颜色什么的，小羊皮的墙漆您都可以去任选啊。窗台石我们也含了，实木的踢脚线我们也含了，所以说我们是用这些品牌才帮，就是这些升级款的帮大家质保10年的材料，大家放心。家具的话更，我们从开业到现在，其实全包园的家具在北京的市场是急需竞争力的啊，我们也送了8到13件的家具，把价格再给您打到了按套内面积来计价12万9900起，超出1平1099。经理刚才说了，只要前10户新房老房，您就打着，给您在总款上又减了10000块钱。
2: 天，
1: 在此基础上，我觉得装修啊。都齐了，就少点定制家具。
2: 对，
1: 上一期节目我记得徐克老师问我，我先申请的，我们领导嘉玲经理给我批的是10平米的定制。我那会儿
2: 大家都记得呢，
1: 我特地找厂家学习的。我特地找厂家学习的，我说10平米定制我没有概念怎么算，人家说你数学底儿乘以高就是您的投影面积啊，这投影面积，您想想您主卧，我就想我主卧对着窗户那面墙，我肯定做。

0: 是新房老房，只要您的套内面积在65平套甚至往上都送这个啊。
1: 好的，那我要发言了啊，各位，我要发言了。那我就还是啊，我跟文文说一下，因为别大家别听着说，听有人觉得有点乱。就文文说的所有的优惠，您拨通400-606-8866是都可以享受的。但是您是前十户拨通400-606-8866，刚才说了，我们的装修总款直降10000，然后这十户额外再追加7平米 ENF 级的定制柜子。
2: 什么意思？
1: 就是相当于前十户，您家是别人是10平米，您是17平米的定制柜子。
0: 那经理，那我
2: 不是你们这次也太……
1: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十户嘛，徐哥老师。
0: 那超出还能
1: 11户
0: 吗？
1: 对，那些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哦、然后就是这十户，您有10000的礼金券，到店里您就说我听了新闻。我们当然啊，我们系统也会锁定，然后我们听了财经嘉玲上节目放的十户特权，10000块钱的礼金券您领走啊，7平米的额外的定制您领走。那您家就是直降10000之后，额外再有17平米的 ENF 级的定制柜子。
2: 那我抢不上这十户，我就我周末也得去你们店里，真的我得打包。
1: 没事，那你可以
2: 抢不上。
1: 对，享受文文说的那个优惠，这个实在确实是没有办法，
2: 这太
1: 因为力度太大了、
2: 这个、
1: 啊。
2: 那
0: 就这样，我给大家出个主意啊，如果您就是开车特别着急，让副驾驶那位啊开着免提，您就拨通400-606-8866，您就用几秒钟的时间，你说我占财经的优惠，老房80平在通州，啪，您就挂就行了。过后。您只要占上优惠，过后等您到了工作的地方，或者是您回家了以后，踏踏实实的，我们再跟您说具体。我们总裁签售会，他有您能享受特权1234，我就看见特权卡呀，光价格就减了不老少，还有各种的电器，反正一点点我给大家娓娓道来啊。这个只是新房的其中的一个冰山一角的一个优惠，我不知道大家占没占上新房。5户的套名额，我们到此先结束啊。那接下来我将给大家汇报老房。我相信老房的听众会多一些，因为每次节目我觉得互动的都是老房。哎，我家那个石景山那边120平的，
2: 对对对对，
0: 我海淀的学区房你们怎么装？听好了，今天老房依然有很重磅的一个优惠。孩子都开学了，马上这9月份的假期，什么国庆是吧，中秋前后脚要挨着，我觉得正是大家对比装修的一个好时机。那么如果您是老房，我也要给大家算个报价啊。老房如果您是套内面积65左右的话，您可能比新房多花点钱。多花在哪儿呢？您前期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这个您上哪家您都得花这个钱。咱自己装，咱找工人拆除一天也不少钱呢，您再管饭啥
2: 的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全包员也有一个报价的体系。我们套内65平会比新房多一个3万多块钱的一个费用，超出一个平米啊，会比新房多一个大概300多块钱的费用吧。比如说新房都装下来，咱们就算出来啊，哪怕您说新房，比如说65平，咱们花12万，老房您得差不多得花到15万多到16万之间啊。但是呢，今天既然我们来做客财经了，领导给到我们弥足珍贵的5个名额，老房只有5个名额啊。前五户您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将在您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款项上直接减掉12000元。如果您是老房，您的装修总款这会儿就减掉了22000块钱啊。那还不打电话吗？400-606-8866、
2: 对对对，
1: 那您着急有点儿。
0: 这个只是老房的其中一步啊。那您老房装修，我建议啊，一定这会儿甭管，其实这会儿您量房，我都觉得都不是最好的时机，应该夏天那会儿我们把房子量了啊。我们带着全包员的量房箱，你想咱们人1年或者2年，他们都全面做个体检的，人都出个体检报告，我这血项亏了高了，我还有点担心呢，我都回家吃补去，对不对？但是房子也一定要啊，房子定期的让设计老师看看。今天早上我们家这个浴霸就不亮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呢，就一定要设计老师带着我们专门的量房箱去量量您家的，你说我的噪音情况呀，你说我这窗户是不是漏风，到冬天会不会冷？
2: 那是尤其老房、
0: 水路电路怎么老跳闸呢？对不对？包括你说我的格局再装修能不能改呀？这些设计老师就像个医生一样给您的房屋做一个体检，体检完出具检测报告，您放心，等到不管您找谁家装修的时候，让他增无可增，因为您比谁都了解您家的房子。人家说这儿你得加钱，你说我不信，我这都量完了不用。所以说咱们有底气啊，全包员给大家免费提供这项服务，至少帮您比店面省了一个1200，店面的量房费用只要设计师出场1200，带量房箱肯定是1200，有的设计师咱远道的一天一来活小半天，大半天的时间啊。所以说连着量房带着给您做这个质检，质检因为

0: 二的优惠，再把全房的品牌暖气片给您换新，
1: 嗯，
0: 加拿大百湿的、瑞士森德的以及太阳花的给您换新啊，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再帮您省掉12000，里里外外这会儿小40000帮您省了。记得一定要在9:50之前您拨通全包员的电话，
1: 嗯，
0: 400-606-8866，全包员没有大事件，我们绝对不会说轻易的来咱们财经节目做客啊，要不然你说我们拿着什么跟店面常规的优惠来，我俩大老早的，
1: 没得说，
0: 你说说我俩在店面这会儿，我俩一个人一人一个凳子，站前台我们俩都歇好几批客户了啊。所以说呢，真的啊，咱们五户的老房名额，咱们且战且珍惜，一定记得电话400-606-8866，您哪怕是对比，也要去把全包员作为第一项的对比家。
2: 对，而且无论您是新房老房，我又要发言了。前十户400-606-8866，今天还给大家，这是嘉玲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大礼是什么呢？就是马上就是冬天要来了，我们北京要交这个取暖费了啊，好多
1: 这还隔得有点远，这稍微
2: 对，但是提前给大家做了补贴是什么呢？这十户您拨通400-606-8866，每平米再给您补贴30元的供暖补贴费用。
1: 不是，那你这等于直接给钱啊？
2: 对，直接给钱。您100平米的套内面积就给您补贴3000元，加上1万3。
0: 徐凯老师，以后还让经理来吧，啊、我批的优惠，
1: 他
0: 稿子上全没有。这都我们经理现挂
2: 早来啊！
1: 不是他太夸张了，他9月给人补贴取暖费，然后
0: 那
1: 块给人降1万，然后而且从来7平米的投影我都没听过，真的，你多给了
0: 17投影共计。
2: 对，所以我今天的。发言我说了啊，徐克老师，我今天的发言只对前十户负责任，就我所有的优惠都是给前十户拨通400-606-8866的，第十一户的话就按照文文所说的所有的优惠来走。
1: 对，
0: 那取暖费补贴30了，然后呢全房的暖气片咱们
1: 是每平补贴30啊，
2: 每平、
1: 啊、
0: 每平补贴三、嗯、每平补贴30取暖我们暖气片再给大家，哎呦，连暖气片都给您换新了、
1: 嗯、
0: 然后暖气费也给您补贴了，再把这个拆改费用只减12000。我觉得老房我要是老房我并不比新房多花钱了，
2: 是的，这样算下来非常好、
1: 嗯、
0: 那防盗门和防盗门锁呢，我不敢送了，
2: 那个你就正常，你稿子上有的你都正常
1: 说大大气气的
0: 那咱们就这样，只要是老房，
2: 因为咱们就时间节目时间短，就是能给大家的优惠就都给了，
1: 就不藏着掖着。
2: 对，
0: 那今天只要是老房的客户前五户啊、嗯、您拨通400-606-8866以上那些，如果您听着乱，这会儿您要明细，再送您一堂四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然后原有的门锁直接升级指纹密码钥匙刷卡的智能门锁，连门带锁，我对比了线上线下，至少帮咱们省6000-7000块钱，我都保守的说的，
1: 你都算少了，这都。
0: 您就说我们来做客这次的节目诚不诚意吧？老房，
1: 哎，
0: 我这没，我感觉好像还省点钱了呢。但是也不好意思啊，我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新房装修啊，咱们在我们装修行业看新房，咱们就水电改一改，对吧？格局改一改，直接装修，咱们在工程也好，过程也好，都会比老房的步骤少一些。
1: 嗯，
0: 但是老房的话呢，咱们有对户型不满意的，不知有个别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改地暖，这些要解决的，甚至我们有适老化的改造、智能整装的一些要求，做婚房的设计、有宠装呀、同堂装的这些设计在里边呢。
1: 嗯，
0: 确实您比新房多花的钱，本期节目你想只减了拆改费用12000，再送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帮您省至少12000，然后我们经理在每平米的暖气费补贴您80平的房子，咱们又省了2000多块钱的暖气费，然后呢防盗门加防盗门锁又省了6000-7000块钱。但是今天还有一个一定要让大家打电话的理由、
1: 嗯、
0: 就是只有全包员这一个公司能给咱们老房装修的业主提供免费仓储。我当时装修那会儿在香河租的，一个月1000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个杜甫啊，咱们上文书就给您说了，说这个杜甫啊写过一首啊著名的诗篇，这个诗叫什么？《饮中八仙歌》，生动有趣的对这个八仙呢个的个的加以这个描述。他写贺知章是什么？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贺知章啊，哎，喝醉了酒啊，骑在马上

竟然像啊乘船啊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啊从这个马上啊掉下来，落到了井里头，还在这个水底下呼呼的睡大觉呢。说这个张旭是什么？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把这个张旭称之为啊草圣，这可不是长的那个花草的那个圣人，说是啊他呢是草书的圣手，充分表露了张旭啊癫狂不羁的神态。而对这个李白的描写，则是人们久久传颂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挥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对杜甫啊其实也是很想念，曾经写过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还描写了一首跟这个杜甫啊开玩笑的诗，题目叫什么呢？戏赠杜甫。放棵山头捧杜甫，头戴栗子日捉舞，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个诗里面说啊，他在这个范柯山看到杜甫带着竹笠站在这个阳光下，他就问了，分别以来你怎么这么瘦啊？这个杜甫就回答了，就为啊从前啊作诗太辛苦了。范柯山呢是这个长安附近的一座山，这个李白跟杜甫啊不曾在这个长安相会过，因此啊这首诗啊写的啊并不是事实，如果不是开玩笑啊，那就只能说是梦中相会了。李白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游历当中度过的，他到过这个扬州、苏州、淮安、会稽、金陵等等的地方，又曾啊北上边塞，亲眼见到了安禄山的这个跋扈。然而啊唐玄宗啊对安禄山倒是越加的这个宠信了，他预见到了这个国家的危机，但是李白无能为力，只好在战国时啊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旧址仰天痛哭。天宝十年他又到了扬州，有一天呢他来到了运河边上，一看两岸挤满了人，其中不少是和尚，不一会儿一条大船呢沿着运河从南边长江方向开来，大船不岸，两个和尚搀着一名啊双目失明的老和尚从这个船舱里头走出来，顺着跳板登岸。人们啊到了这阵爆发出啊念佛号的声音，欢迎的人群啊敲起了锣鼓，老和尚双手合十向人们频频搭理。这阵李白啊就问身旁的一个人说，这老法师是谁呀？那个人似乎很惊奇，哎呀你连他都不认识，他就是啊我们扬州的鉴真长老啊。李白又问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呀？那个人啊就回答了，哎呦来呀，来的那个地方太远了，在这个崖州，崖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岛的北部。我告诉你，他这是第五次啊去这个日本，哎呦可是又没去成。确实啊，这就是鉴真长老第五次东渡失败。鉴真呢他俗姓啊叫淳于，他是扬州人，生于武则天的垂拱四年，也就是公元688年，14岁的人，在这个扬州大云寺出家，是这个智满禅师的弟子。后来呢他随着著名的这个法师道安去过这个长安、洛阳等地，从这个佛教的名师学习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后来啊回到扬州，他回到扬州啊在哪儿啊，在这个大明寺，在这个龙兴寺啊做这个主持。隋唐时期中国跟这个东林啊日本两国人

他不但这眼睛瞎了，这身体也不好，而且是一个63岁的老人了。天宝12年，也就是公元753年，日本国又派来了第11次遣唐使，日本使臣在这个曹恒的陪同下到扬州拜会了鉴真，再一次发出邀请。曹恒是日本派来中国的留学生，本名叫什么呢？阿培仲麻吕。他学成之后留在中国做了官了，任这唐朝的秘书监兼这个卫尉少卿。这一次有他这样一个从四品的京官来邀请，地方官不好阻拦的，鉴真终于在当年搭乘了一艘啊遣唐使的这个大船，在他第六次东渡时到达了日本。他在日本国受到了王室还有僧俗人呐等等的热烈欢迎，为他在这个奈良啊新建了一座唐招提寺，其实应该啊叫这个招提寺，因为他是唐朝的，所以说加上一个唐字，邀请他做主持。他呢还为当时日本国最高统治者武圣上皇还有这个孝谦天皇传了这个戒律。至于这个曹恒呢，他在这个胤禛东渡后不久，也以这个唐朝使者的身份随着遣唐使回访这个日本，不料传来了消息，他乘坐的那条船呢在海上啊遇了险了，人们都以为曹恒啊淹死了。他的朋友李白啊写诗啊追到他，这个题目叫什么？哭曹青恒。这个青啊是这个李白对这个赵恒亲密的称呼，写的是什么呢？日本曹青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似满苍梧。不过当时啊这个曹恒啊他并没死，他坐的这条船呢、啊、跟这个鉴真啊五次东渡一样，也随着风啊向这个南海飘去了，而且比这个鉴真呢、啊、飘得还远，竟然啊飘到了安南国的冀州了，就是现在的越南的荣氏。他呢从这个路上返回，又赶上了安史之乱，他辗转流离两年多之后这才回到长安，肃宗啊就任命他为啊左散骑啊常侍大力武，也就是公元770年，他以70岁的高龄死于中国。公元1979年是这个赵恒留唐120周年，我国政府啊在这个唐兴庆宫啊这个遗址上建了阿培仲麻吕纪念碑和这个纪念堂，纪念这位中日友好的使者。鉴真长老他作为一粒传播友谊的种子准备留在日本，但是他还带来了四名弟子，他得啊征求弟子们的意见，问他们愿意啊不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打算回国。天宝14年，在他到日本啊两年之后呢，他找了个机会向徒弟啊提出这个问题，结果有两名徒弟愿意啊留下来陪伴师傅，另外两个一不了的不行，他们这饭我们吃不惯，好家伙了，我们想回中国去。但是啊日本官员告诉暂时啊没有这个船去中国，因为中国发生了战争。鉴真一听关切地问谁跟谁打仗了，日本官员就回答了，听说啊有一个叫安禄山的节度使在这个范阳造了反，说安禄山这些年他装疯卖傻蒙骗了玄宗，做了这个平卢范阳，他这个治所幽州就是现在的这个北京，以及河东，河东啊治所在这个太原，他做了三镇的节度使，把辽阔的北方土地都置于他的管辖之内啊。安禄山怎么样？暗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做夺取天下的准备。他拥兵15万，而唐廷啊，这阵中央的禁军却只有12万。安禄山在这个范阳以北修筑了一座雄武城，用来啊藏啊这个兵器，还有这个军粮的，并且来说，他还大量的招收了少数民族的青年当兵，从中啊挑选了骁勇善战的8000人作为他自己的亲兵卫队，他注意发展这个骑兵，有战马几万匹，还把一些个悍将给撤了，用这个胡人

过这个带兵的将领。天宝十四年的冬天，他认为一切都准备够了，就以啊讨伐害国奸相杨国忠，以清君侧这么个名义，从这个范阳兴兵公开发动了叛乱。这个渔阳啊，就是现在啊天津蓟县，此处啊代指这个范阳。当时啊，在这个《长恨歌》里头有这么两句：“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玄宗啊，怎么都没有想到，不曾想到他的心腹爱将安禄山，就他这干儿，竟然一翻脸来夺取他的江山。想当初他对安禄山是那么样的信任，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呢，还认作杨贵妃的干儿子，那不就如同他的干儿子一样，莫得是让他替朝廷守卫北部边境呢，防止这个突厥跟这个北狄等族的南侵呢？哪又料到南侵的竟然是会安禄山他自己呀、啊？说那阵河北守将的告急警报啊，就雅似雪片一般的飞向了长安，使这个皇帝跟贵妃有如在一场梦中，这是一场噩梦。这个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从这个骊山的东宫匆匆的赶回了长安，先把安禄山的儿子现任的太仆四卿安庆宗给杀了，然后急急忙忙的调兵遣将。正好这一阵啊，安西节度使封长清啊在这个长安，玄宗啊就找他问计，他认为可以啊到这个东都洛阳，用这个府库的财物征募这个壮勇，扩充这个兵力，然后打过黄河去，去消灭安禄山。玄宗一看他讲的很容易，于是就把平卢、范阳两个节度使这个官衔啊授给他了，让他即刻到这个洛阳开库募兵。与此同时，玄宗又派郭子仪为这个朔方，这个朔方啊是一个地方，这个治所啊在灵州，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的西南，为这个朔方节度使，让郭子仪啊守卫住了关中的侧翼，命令儿子荣王李林为这个山南，治所啊在这个江陵，为这个山南的节度使，保住江南，不使叛军过江，任命他的儿子颖王李角为这个剑南，这个治所在益州，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为这个剑南的节度使，保住京师的后路，再以高仙芝为副元帅，带兵驻扎到潼关以东的陕州，做这个封长清啊军队的后盾。咱们再说这个封长清，他到达了洛阳，征募了六万人，高仙芝啊率领着他的五万人马，封长清啊截断了河阳桥，这河阳桥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孟县的南边，扼守住了虎牢关，等着叛军啊来决战。这个安禄山呢率领着15万精兵啊，其中半数可是齐军，他们在河北的大平原上纵横驰骋，势不可当啊。那阵唐朝的精兵健将多数的是放在了各个节度使啊统辖之下，这个中原地区啊历年来啊平安没事儿，他这一个平安无事，这个府兵啊建制很不健全，不但这个兵员不足，而且由于啊兵士的服装啊器械粮食都得啊自备，说这种制度啊这是从啊隋朝啊沿袭下来，致使许多的兵士啊刀枪都生了锈了，衣甲不整，一旦叛军来攻啊可了不得，许多州县呢都是难以抵挡的。叛军以横扫之势渡过了这个黄河呀，在虎牢关前遇上了大队的官军呢，封长清啊倒是挺能打仗的，

0: 他们和谐相处。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
2: 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对延庆区接诉急办工作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他说，接诉急办是检验为民服务成效、彰显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更是检验广大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的一把标尺。他要求延庆区相关部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在担当作为上持续聚力，继续加强与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的联络沟通，预判前置，多方联动，整体提质，不断提升响应民意的速度、精度和温度，切实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一件件民生小事、一个个治理细节之中。要坚持有解思维，在靶向施治上持续发力，坚持点上攻坚与面上治理相结合，加强各领域诉求规律性分析研判，对已化解问题定期回头看，对新生诉求动态跟进，一件件抓，一件件办，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感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工作导向。要提高治理水平，在凝聚共识上持续加力，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成熟经验从盆景变为风景，把分散治理力量拧成一股绳，推动公共服务、社区自治、社会协同同向发力，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成。余波表示，延庆区将严格对标全市接诉急办工作总体部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着眼人民满意，聚力破解难题，全力推动延庆区接诉急办工作再上新台阶，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回应人民群众期盼，更好地服务和融入新时代首都发展大局。记者段帆、张怡凡报道。近日，区政协已推动实在延庆品牌体系建设，加快餐饮行业消费新业态发展为主题，举办精华议事厅议事协商活动，组织区政协委员、行业达人和乡镇餐饮企业、行业协会、院校等多方代表参加，开展面对面协商研讨，为延庆特色餐饮品牌培育、消费业态升级、产业融合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8: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7: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8: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7: 生态美，产业兴，
8: 人安居，天下和。
7: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0: 专家田间授课，
11: 教授

0: 地头答疑，
1: 农博士走一线，
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黄瓜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瓜类蔬菜之一，因其生长周期短、采收期长、经济效益显著而深受种植户青睐。不过黄瓜根系浅而弱，对温光水肥条件的反应敏感，非常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管理呢稍有疏忽便会导致产量大幅的下降，品质降低。那么怎样管理黄瓜会高产呢？第一，品种选择与育苗管理。黄瓜品种分为华北型与华南型两大类，前者呢瓜条顺直，皮色深绿，适合北方保护地以及陆地栽培；后者呢瓜条比较短，耐热性强，适合南方地区。种植户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栽培季节和目标市场选择适宜的品种。春季保护地栽培适宜选择耐低温弱光、雌花节位低的品种，夏秋陆地栽培则应该选择耐热抗病性强的品种。黄瓜种皮较薄，播种之前可以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杀灭表面携带的病原菌。随后呢，在30度的温水当中继续浸泡4到6个小时，捞出以后放在28到30度的环境当中催芽，大约24小时就可以露白了。采用营养钵或者是穴盘育苗，基质以草炭、蛭石、珍珠岩按照3:1:1的配置，播种深度1到1.5厘米，覆土以后轻压保伤。出苗前保持白天28到30度，夜间18到20度。出苗以后适当的降温，白天25到28度，夜间15到18度，防止土长。苗期水分管理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基质表面发白的时候浇透水，避免频繁小水导致根系发育不良。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加大通风量，进行低温炼苗，增强幼苗的适应性。第二，整地定植与密度控制。黄瓜适宜在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有基质丰富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当中生长，最适合的 pH 值为6.0到7.0。定植前深翻土壤20到2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硫酸钾15到20公斤，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匀之后起垄作畦，垄高15到20厘米，垄宽60到70厘米，沟宽30到40厘米，确保排水通畅。春季保护地栽培，当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12度以上，苗龄30到35天，具有3到4片针叶的时候就可以定植。陆地栽培需要在中霜之后安全定植。种植密度因品种和栽培方式而异，春大棚吊腕栽培，行距70到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每亩定植3000到3500株。夏秋陆地栽培，行距80到90厘米，株距30到35厘米，每亩定植2500到3000株。定植适宜选择晴天下午或者是阴天进行，浇足定植水，促进缓苗。第三，环境调控与水肥。黄瓜喜温怕冷，最适合的生长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18度。保护地栽培当中，白天超过32度，应该及时的通风降温；夜间低于10度，需要加强保温。黄瓜为短日照作物，但是接瓜期呢需要充足的光照，应该及时的清洁棚膜，摘除下部老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夏季高温强光时段，陆地栽培可以覆盖遮阳网，降低温度并且减少日灼。黄瓜根系浅，需水量大，但是忌积水。缓苗期适当的控水促根，抽蔓期保持土壤湿润，开花坐果期需水量增加，但是浇水不宜过勤，防止土长。盛瓜期进入需水高峰，每3到5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含水量在70%到80%。浇水适宜在早晨进行，避免傍晚浇水导致夜间湿度过大诱发病害。保护地栽培推荐采用膜下滴灌，既节水又可以降低棚内湿度。黄瓜采收期长。

房需要持续的供应养分，定植缓苗以后呢，每亩锥施尿素5到8公斤醋苗，根瓜做住以后呢，每亩锥施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进入盛瓜期，每7到10天追肥一次，每次每亩锥施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是水溶肥8到10公斤。同时，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补充磷钾元素，延缓叶片衰老，延长采收期。第四，植株调整与花果管理。黄瓜蔓生性强，保护地栽培应该及时吊蔓，将主蔓沿着吊绳向上引导，保持蔓体分布均匀。主蔓生长的过程当中，应该及时的摘除侧蔓，减少养分消耗，使得营养集中供应主蔓接瓜。当主蔓长到棚顶或者是预定高度的时候，进行摘心，促进回头瓜形成。陆地栽培可以采用插架或者是人字形架引蔓上架，改善通风透光。黄瓜以主蔓接瓜为主，根瓜应该及时采收，避免坠秧影响植株长势。对于畸形瓜、病瓜以及过密瓜条，应该及早疏除，保证养分集中供应优质瓜。保护地栽培当中，如果遇到了低温寡照天气，可以使用植株生长调节剂来蘸花保果，提高作瓜率，但是必须严格控制浓度，避免药害。随着植株生长，下部叶片逐渐老化黄化，而且呢容易成为病害侵染源，应该及时的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以及卷须。一般保持植株功能叶12到15片，清理工作适宜在晴天上午进行，伤口利于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侵入机会。第五，病虫害综合防控。黄瓜常见病害呢，包括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枯萎病和疫病。霜霉病在高湿环境下容易发生，可以用72%的霜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69%的烯酰锰锌水分散粒剂800倍液喷雾防治。白粉病可以用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50%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枯萎病等土传病害应以预防为主，实行轮作倒查。定植的时候用多菌灵或者是恶霉灵进行土壤消毒或灌根处理。蚜虫、白粉虱、蓟马和红蜘蛛是黄瓜的主要虫害。蚜虫和白粉虱不仅直接吸食枝叶，还是病毒病传播媒介，可以悬挂黄板进行物理诱杀，或者喷施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25%的塞虫芹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红蜘蛛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20%的搭满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叶背。莴笋它的产量高低与施肥技术密切相关，但是许多种植朋友存在偏施氮肥、忽视钾肥、追肥时期不当等问题，导致莴笋的茎杆细弱、空心率增加、口感变差。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莴笋施肥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施用。基肥应该以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和部分钾肥。一般每亩施入腐熟猪粪、鸡粪、牛粪等农家肥2000到3000公斤，或者商品有机肥200到3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入土后二次发酵会产生高温和有害气体，导致烧根烂苗。配合施用过磷酸钙30到40公斤，补充磷素，促进根系发育和养分吸收。施肥应该在移栽前的10到15天施入，采用全层深施或者是调施学施的方式，将有机肥和磷肥均匀翻入20厘米耕层中，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钾肥可以将其总量的40%到50%作为基肥一并施入，其余留作追肥。基肥施足施匀，可以为莴笋整个生育期提供长效养分，减少后期追肥的压力。第二，追肥时间与分次施用。定植后的7到10天，幼苗缓苗成活，这个时候进行第一次追肥，称为提苗肥。
一般每母狮尿素3到5公斤，或者是稀薄腐熟粪水500到750公斤，兑水浇湿。这次追肥量适宜少，以促根壮苗为主，防止氮肥过量导致徒长。植株长出8到10片叶子，叶片平展如连座的时候，进入旺盛生长期，需要肥量显著增加。这个时候进行第二次追肥，每亩施尿素8到10公斤，硫酸钾5到8公斤，或者是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施肥位置距离植株基部15到20厘米，开沟调施之后覆土，结合浇水促进吸收。当莴笋茎部开始明显膨大，植株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的时候，进行第三次重施追肥。这个时候呢，养分需求达到顶峰，每亩施尿素10到15公斤，硫酸钾8到10公斤，或者是三元复合肥20到25公斤。这次追肥决定茎部粗度和产量，务必施足，但是施肥的时间不宜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或者是空心。第三，肥料选择与用量标准，优先选用腐熟农家肥或者是商品有机肥。老菜棚适宜多施植物源有机肥或者是秸秆类高碳氮比肥料，少施勤奋肥，以改善土壤结构，缓解连作障碍。化肥施用应该根据目标产量调整，亩产3500公斤以上，需要氮肥每亩10到12公斤，磷肥每亩4到6公斤，钾肥每亩10到14公斤，亩产2500到3500公斤，需要氮肥每亩6到10公斤，磷肥每亩3到4公斤，钾肥每亩8到10公斤，亩产1500到2500公斤，需氮肥每亩5到6公斤，磷肥每亩2到3公斤，钾肥每亩6到8公斤。莴笋对于钙和镁较为敏感，缺钙容易导致茎部干烧心或者是开裂，可以在基肥当中适量的施用钙镁磷肥，或者在生长中后期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2到3次，补充磷钾营养，提高植株抗逆性。硼缺乏的地块可以积施硼砂，每亩1公斤。莴笋喜湿润，但是怕涝。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肥料溶解和根系吸收。但是切忌大水漫灌。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随水追肥，可以显著的提高肥料利用率。追肥应该选择晴天上午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在土壤过湿、午间高温的时候施肥，以防烧根和养分流失。肥料应该距离根系一定的距离，防止局部浓度过高造成肥害。风车茉莉因花朵呈螺旋风车状，花香似茉莉而得名。它长势旺盛，攀援性强，既可地栽覆盖墙面拱门，也可以盆栽造型观赏。然而呢，风车茉莉的枝条生长迅速，如果长期不修剪，非常容易出现株形杂乱、内部通风透光差、开花部位外移等问题，

受到市场的温度，同时又不受制于人际摩擦。作者还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智能组织：外科手术型团队，像外卖小哥那样，所有活动都处于算法的精密管理之下，适合执行力要求极高的场景，但这种模式也最容易转化为彻底的无人化。足球队型团队，像 OpenAI 那样，一群杰出人才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协同作战，适合开拓未知领域。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早期搭档都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网球队型团队，成员之间高度灵活，各自为战又彼此配合，适合需要很大限度释放个体创造力的场景，比如某些律师事务所的运作方式。三种模式的灵活性依次提升，稳定性依次下降，企业需求根据业务自身特质做出选择。作者还提出了判断 AI 能否胜任某个岗位的方法，图灵测试 2.0。 传统的图灵测试只要求对话中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 AI， 但图灵测试 2.0 要求在现实反馈中也分不清，比如让 AI 关灯，它不仅要说好的，还必须真的把灯给关了。这个测试标准虽然简单，却直指 AI 落地的核心问题——幻觉。只有当 AI 在真实场景中的行为反馈与人类无异时，才能够放心地把岗位交给它。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无人公司其实是公司进化的下一站。AI 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用算法的刚性来确保规则和秩序，同时用人类的创造力来应对变化和创新，二者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这就像地球在太阳定义的规则下运行，但太阳根本不管地球上到底是恐龙说了算，还是人类成为了主宰。这种规则与活力、刚性与灵活的统一，在过去的管理实践中几乎是个死结，但在智能组织里却有可能真正实现。当然，作者并不回避无人公司带来的深层挑战。如果 AI 系统决策失误造成损失，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当公司的核心决策权逐渐从人类转移到算法，领导者还剩下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作者的回答是，价值观的设定和场域的构建，那种让团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共振与默契，仍然是只有人类领导者才能完成的工作。迪士尼收购皮克斯花了74亿美元，买的就是那种创造力的场域，而不是一堆计算机或人才。 OpenAI 之所以能够做出 ChatGPT，也离不开奥尔特曼和布罗克曼营造的那种务实、开放、自下而上的团队氛围。这些都无法用代码来复制，只能由活生生的人来创造和维系。作者还探讨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公司都变成了无人公司，我们还需要公司这个组织形式吗？他的回答是，在外科手术型团队中，公司仍然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它需要强权责体系来支撑管理。但在足球队型和网球队型团队中，当基础约定可以写入不可篡改的区块链，当智能组织自身就能够承担执行和监督职能，公司就变成了一种可选的松散的联合体。到那时，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强大的智能组织，需要合作时智能组织之间进行调度，不需要时就各自独立运作，这或许是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终极演变。这本《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 AI 描绘成一个要取代人类的怪物，也没有把它神化成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作者既看到了无人公司把人类从7×24小时待命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潜力，也清醒地意识到 AI 再强大也没有灵魂。用什么样的钥匙打开通往未来的那扇门，主动权始终在人类手中。正如书

中所说，当智能足够丰富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钢铁侠。但最终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钢铁侠的，不是 AI 的能力，而是你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心性修炼。这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鼓舞。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老有所乐说， AI 智能体本质是数字化的劳动时间，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某跨境电商用7个 AI 智能体代替了120人的运营团队，组织层级从6层压缩到了2层。读的时候后背一阵阵发凉，这不是科幻，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读者冲浪说，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与其怕被 AI 替代，不如学会用 AI 杠杆来撬动财富。读者算法不会算说，当无人公司因为决策失误导致损失时，责任由谁来承担？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个问题，技术狂奔的时候，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植物园。飞檐翘角的古民居，依山傍水，层层梯田与缭绕云雾相映成趣。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绿色明珠、书香、茶香等诸多美誉。婺源的北部屏障大张山，属黄山余脉，是鄱阳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主峰擂鼓尖，海拔1600余米，俯瞰平川，是婺源县内最高的山峰。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张山大峡谷，又名卧龙谷，谷中瀑布飞溅，彩池遍布，山花争艳，草木葱葱，是一处真正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有人说，婺源的美是人文的美。秦朝时即为张郡的婺源历史悠久，古属吴楚分源之地，民风古朴，文风炽盛，从古至今秉承着自己的灵秀与书香。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朱辩、晚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清代朴学家江永、铁路专家詹天佑等无数名人贤士的故乡。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宋至清，婺源县考取进士的有550人，出任士官者2665人，文学学士19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72部即1487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到明清时期，更有1门9进士、6部4尚书的辉煌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婺源古代属于徽州所辖，因此当地的风俗与现在的皖南地区十分接近。大批古朴典雅的徽派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婺源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黑瓦白壁马墙头的徽派建筑多为2到3层，相应的马头墙就有3层或4层檐，墙高院深。大门上多会放一些辟邪镜，并用精美砖雕装饰起来。进门后两边是厢房，中间为厅堂，堂上挂有中堂和一副对联，大都是先人的墨宝。徽派建筑

0: 的天井最具特色。下雨时，房顶的水顺势纳入天井，通过两根长长的主管流到厅堂后再排到屋外，成为四水归堂，象征着财源不外流，这是这一地区徽商的传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你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

腕沿着吊绳向上引导，保持腕体分布均匀。主腕生长的过程当中，应该及时的摘除侧腕，减少养分消耗，使得营养集中供应主腕接瓜。当主腕长到棚顶或者是预定高度的时候，进行摘心，促进回头瓜形成。陆地栽培可以采用插架或者是人字形架引腕上架，改善通风透光。黄瓜以主腕接瓜为主，根瓜应该及时采收，避免坠秧影响植株长势。对于畸形瓜、病瓜以及过密瓜条，应该及早疏除，保证养分集中供应优质瓜。保护地栽培当中，如果遇到了低温寡照天气，可以使用植株生长调节剂来绽花保果，提高作瓜率，但是必须严格控制浓度，避免药害。随着植株生长，下部叶片逐渐老化黄化，而且呢容易成为病害侵染源，应该及时的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以及卷须。一般保持植株功能叶12到15片，清理工作适宜在晴天上午进行，伤口利于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侵入机会。第五，病虫害综合防控。黄瓜常见病害呢，包括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枯萎病和疫病。霜霉病在高湿环境下容易发生，可以用72%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69%的烯酰锰酰水分散粒剂800倍液喷雾防治。白粉病可以用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50%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枯萎病等土传病害应以预防为主，实行轮作倒查，定植的时候用多菌灵或者是恶霉灵进行土壤消毒或灌根处理。蚜虫、白粉虱、蓟马和红蜘蛛是黄瓜的主要虫害。蚜虫和白粉虱不仅直接吸食枝叶，还是病毒病传播媒介，可以悬挂黄板进行物理诱杀，或者喷施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25%的塞虫芹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红蜘蛛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20%的搭满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叶背。莴笋它的产量高低与施肥技术密切相关，但是许多种植朋友存在偏施氮肥、忽视钾肥、追肥时期不当等问题，导致莴笋的茎秆细弱、空心率增加、口感变差。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莴笋施肥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施用。基肥应该以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和部分钾肥。一般每亩施入腐熟猪粪、鸡粪、牛粪等农家肥2000到3000公斤，或者商品有机肥200到3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入土后二次发酵会产生高温和有害气体，导致烧根烂苗。配合施用过磷酸钙30到40公斤，补充磷素，促进根系发育和养分吸收。施肥应该在移栽前的10到15天施入，采用全层深施或者是调施学施的方式，将有机肥和磷肥均匀翻入20厘米耕层中，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钾肥可以将其总量的40%到50%作为基肥一并施入，其余留作追肥。基肥施足施匀，可以为莴笋整个生育期提供长效养分，减少后期追肥的压力。第二，追肥时间与分次施用。定植后的7到10天，幼苗缓苗成活，这个时候进行第一次追肥，称为提苗肥。一般每亩施尿素3到5公斤，或者是稀薄腐熟粪水500到750公斤，兑水浇施。这次追肥量适宜少，以促根壮苗为主，防止氮肥过量导致徒长。植株长出8到10片叶子，叶片平展如连座的时候，进入旺盛生长期，需要肥量显著增加。这个时候进行第二次追肥，每亩施尿素8到10公斤，硫酸钾5到8公斤，或者是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施肥位置距离植株基部15到20厘米，开沟调施之后覆土，结合浇水促进吸收。当莴笋茎部开始明显膨大，植株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的时候，

0: 后进行第三次种施追肥。这个时候呢，养分需求达到顶峰，每亩施尿素10到15公斤，硫酸钾8到10公斤，或者是三元复合肥20到25公斤。这次追肥决定茎部粗度和产量务必施足，但是施肥的时间不宜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或者是空心。第三，肥料选择与用量标准。优先选用腐熟农家肥或者是商品有机肥，老菜棚适宜多施植物源有机肥或者是秸秆类高碳氮比肥料，少施勤奋肥，以改善土壤结构，缓解连作障碍。化肥施用应该根据目标产量调整，亩产3500公斤以上，需要氮肥每亩10到12公斤，磷肥每亩4到6公斤，钾肥每亩10到14公斤，亩产2500到3500公斤，需要氮肥每亩6到10公斤，磷肥每亩3到4公斤，钾肥每亩8到10公斤，亩产1500到2500公斤，需氮肥每亩5到6公斤，磷肥每亩2到3公斤，钾肥每亩6到8公斤。莴笋对于钙和镁较为敏感，缺钙容易导致茎部干烧心或者是开裂，可以在基肥当中适量的施用钙镁磷肥，或者在生长中后期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2到3次，补充磷钾营养，提高植株抗逆性。硼缺乏的地块可以积施硼砂每亩1公斤。莴笋喜湿润，但是怕涝。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肥料溶解和根系吸收。但是切忌大水漫灌。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随水追肥，可以显著的提高肥料利用率。追肥应该选择晴天上午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在土壤过湿、午间高温的时候施肥，以防烧根和养分流失。肥料应该距离根系一定的距离，防止局部浓度过高造成肥害。风车茉莉因花朵呈螺旋风车状，花香似茉莉而得名。它长势旺盛，攀援性强，既可地栽覆盖墙面拱门，也可以盆栽造型观赏。然而呢，风车茉莉的枝条生长迅速，如果长期不修剪，非常容易出现株形杂乱、内部通风透光差、开花部位外移等问题，严重影响观赏价值。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风车茉莉修剪的时间和方法。第一，修剪的最佳时间，春季至秋季植株生长活跃期都可以进行轻度修剪，但是最佳时机为春季新芽萌发初期。这个时候呢，气温回升，植株代谢旺盛，剪口愈合快，修剪之后能够迅速的抽发新梢，有利于当年形成更多开花枝。对于盆栽或者是造型植株，可以在新枝长到8到10厘米，具备2到3个节的时候进行摘心，促发二次分枝，使得株形更加的饱满。风车茉莉的主要修剪应该在花期结束之后进行，一般为8月到10月。这个时候及时的剪除残花和过长的开花枝，能够减少养分无效的消耗，促进植株从生殖生长转向营养恢复，为来年花芽分化储备能量。花后修剪还可以有效地延长整体观赏期，并且呢，促使部分品种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实现二次开花。冬季植株生长减缓或者是落叶之后呢，可进行一次性的整形修剪，主要任务是疏除枯死枝、病弱枝和过密枝，重新梳理枝条的攀爬走向。对于地栽爬墙植株，可以将向外突出的枝条剪短，使其尽量贴附支撑面生长。对于盆栽造型植株，则根据预设形状进行轮廓修整。北方寒冷地区在入冬之前适当的剪短嫩梢，有助于减少冻害风险。孕蕾期和盛花期严禁修剪。风车茉莉的花芽分化比较早，春季新枝顶端及叶叶的地方都可能形成花芽。如果在3到5月花芽发育阶段修剪，非常容易将花芽剪除，导致当年的花量大减。同样呢，夏季高温干湿的时候呢，也要避免重度修剪，以免植株蒸腾失衡，恢复困难。 第二，修剪前的准备工作。修剪应该选用锋利的园艺剪刀或者是修枝剪，确保切口平整，避免撕裂茎皮。工具使用之前呢，需要用 75% 的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防止病菌通过伤口交叉感染。对于较粗的木质化老枝，可以备用手锯辅助操作。风车茉莉茎叶被剪断之后呢，会分泌白色乳状汁液，该物质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瘙痒或者是过敏反应。修剪的时候务必佩戴园艺手套，穿着长袖衣物。操作结束以后呢，及时的清洗双手和工具，如果汁液不渗入眼，应该立即用清水冲洗。第三，修剪的具体方法。首先，剪除植株上的枯枝、病枝、黄叶和受损的叶片。这些组织不仅丧失生理功能，还可能成为病虫害的藏匿场所。修剪的时候呢，从枝条基部彻底剪除，不留残桩，保持植株内部洁净通透。花期结束之后呢，将残花及花下一到两对叶片一同剪去。残花如果长期滞留枝头，会腐烂发臭，并且滋生霉菌。及时剪除可避免养分浪费，同时促使剪口下方侧芽萌发，形成新的开花枝。对主枝进行适度短截，一般剪去枝条长度的1/3左右，保留2/3，以促使其加粗木质化。对于侧枝，应该剪除横生、倒生、交叉重叠以及生长细弱的枝条，保留健壮、分布均匀、符合造型方向的枝条。修剪过密枝可以改善通风透光的条件，降低病害发生概率。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喂，闺女，走哪儿了？
0: 怎么了吗？
1: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0: 哎呀妈，刚走10分钟，你怎么又打？
1: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0: 10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下班了吗？
3: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0: 5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3: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没事
3: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
0: 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4: 这一大早的，谁呀？
3: 爸，
4: 回来了。哎，回来了。
3: 谁呀？谁回来了？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3: 咱去哪儿啊？
4: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3: 下班了，怎么走？
6: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九月秋风送爽，新一季的学习生活已经拉开了帷幕。无论是重返校园的学子，还是继续在生活里求知成长的我们，都怀揣着新的期许迎接全新的阶段。生活有欢笑也有苦辣，曲艺里藏着人间百态，笑声当中也能感悟人生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之中开启今天的欢乐时光。首先请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的相声《苏三起解》。
1: 这回啊，我给大家来说一段相声。这个相声呢，它有一个人说的，有两个人说的。这个
2: 语言粗糙，毫无韵味啊。
1: 这个相声呢，讲究是说学逗唱四门口技，
2: 动作呆板生硬，特别难看呢。
1: 我今天呢给大家学唱一首歌，这个歌的名字呢叫陇上行。
2: 他的歌声啊，准像鬼哭狼嚎啊。
1: 我招你惹你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2: 不，你这么说相声多难听啊。
1: 难听？
2: 嗯，
1: 那要依着你，我应该怎么说呀？
2: 相声嘛，
1: 啊，
2: 是属于艺术范畴。
1: 是啊，
2: 就应当讲究美一点啊。那个语言说出来呀，啊，要像诗那样，要有韵味。啊，那个动作要像体操运动员那样，那样舒展美丽。他那个声音要像花腔女高音那样甜润悦耳。
1: 哦，这么说，
2: 嗯，
1: 我不会。
2: 不会？
1: 学过。
2: 可以学吗？
1: 我跟谁学？
2: 我教你。啊，
1: 你能教我？
2: 啊，我教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
2: 我是搞导演工作的，我给你导一导这一点啊。
1: 可以。
2: 你这个相声，我觉得你上台以后应当这样说。
1: 怎么说？
2: 第一句就要把观众这个情绪给吸引住。
1: 是啊，
2: 我跟你学学
1: 啊。
2: 应当这样。
1: 怎么说？
3: 啊，今日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哟，有这么说相声的吧？
2: 啊，你来了，我觉得这个效果比你那个要好得多。你来一来了，我听听。
1: 我来一遍。
2: 来。
1: 啊，行，可以。嗯，
3: 今日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样？
2: 好
1: 啊，
2: 这个声音是不错的。
1: 哦，
2: 再加上一点形体动作。
1: 哎，这形体动作
2: 啊，要求这个形体和声音完美的统一啊。
1: 嗯，
2: 站的时候要侧一点身子，
1: 侧一点身。
2: 指的时候
1: 啊，
2: 这个手要翘一下，
1: 翘。
2: 哎呀，这个样子。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那个。

0: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伤悲。
1: 哎，行了，你这苏三怎么唱着河南梆子了？
2: 弟弟有所不知，女儿家乡远在河南，一伤心就想起家乡的事情来了。
1: 那管什么呀，你呀别净想着伤心的事儿了，想点好事多好啊。
2: 啊，什么好事？
1: 哎，什么好事？这到了太原我请你吃烤鸭子。
0: 一只就够了？
1: 半只都没有。咱们还是往前走吧。
2: 走啊，弟弟，女儿走不动了。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2: 啊，弟弟，电子营院离太原1000多里地，女儿仍然走得动啊。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2: 啊，弟弟，以女儿之见，还是找辆出租汽车的好啊。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没汽车呀。
2: 啊，没汽车。女儿实在地走不动了。
1: 你别哭，你这一哭我也怪难受的。闺女，你不明白呀，他你是犯人，你要坐车也得坐那警车呀。
2: 这警车呢？
1: 怎么样啊？
2: 也凑合了。
1: 凑合了，等着我给你开警车去。警车到了，上车吧。
2: 苏三立了红铜，先将身来在警车前，心急之心车乱慢，恨不得飞身就到太原。到了太原进饭店，
1: 干嘛去啊？
2: 吃两只大烤鸭，就解解馋。
1: 哎，去你的。
3: 一段妙趣横生的相声过后啊，欢乐还在继续。时代在变化，不同的审美，不一样的想法，常常会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苏文茂、于世游为我们带来的相声《维纳斯的烦恼》，一起感受诙谐当中的趣味思考。
4: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
5: 可不是嘛，听说您搬家了
4: 啊？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5: 您搬哪儿去了？
4: 我搬到维纳斯村。
5: 维纳斯村？这我知道。
4: 是吗？
5: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4: 对，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5: 天仙里我知道啊，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4: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5: 怎么叫散花大楼啊？
4: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5: 住个仙女儿？
4: 对。
5: 她从哪儿搬来的？
4: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5: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4: 是吗？
5: 哎，能让我见见吗？
4: 可以
5: 可以。不是，你说话算数吗？
4: 当然算数了
5: 啊！
4: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5: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4: 今天就是机会
5: 啊！
4: 来握握手吧。
5: 这干嘛？
4: 我就是那仙女儿。

0: 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1: 爱我吗？
0: 不喜欢。
1: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0: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1: 啊。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嗨，他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0: 哦，
1: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嗯，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0: 是
1: 这花臭点儿。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0: 哦，这是您的外号。
1: 对对对。
0: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1: 好吗？
0: 好啊，
1: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0: 干嘛搬家呀？
1: 嗨，我们那儿邻里关系不好处。
0: 嗯，
1: 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0: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
1: 嗯，
0: 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1: 是吗？
0: 我参观过呀。
1: 哦，
0: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1: 对，
0: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
1: 嗯，
0: 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1: 对，
0: 太漂亮了。
1: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0: 那是艺术品。
1: 我知道。
0: 嗯，
1: 这维纳斯的像啊，
0: 啊，
1: 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0: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吧。
1: 我欣赏它干嘛？
0: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1: 它哪点美啊？
0: 啊，
1: 它没胳膊，
0: 没，
1: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0: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1: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0: 啊，
1: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0: 维纳斯还会方人？
1: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
0: 嗯，
1: 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
0: 嗯，
1: 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1: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的这难听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嗨，那天我吃鱼，
0: 嗯，
1: 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0: 下脚料
1: 啊，
0: 就是鱼肠子
1: 啊。对对对，
0: 扔人家一身呐。
1: 连脸上都有啊。
0: 嗨，那能不急吗？
1: 我告诉你，急呀，这人性格不好
0: 啊。
1: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0: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1: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吗？
0: 啊，
1: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0: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1: 哎呦，这个不行
0: 啊。
1: 好吗？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0: 是啊，
1: 弄不好让你赔一

0: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哼，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1: 什么声音呢？
0: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1: 骂大街呀！
0: 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管用啊！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1: 多不文明！
0: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1: 还辉煌呢？
0: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啊、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1: 是啊，
0: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 嗯，骂人的艺术。
0: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嗯，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啊、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啊。仙女儿在家吗？
1: 谁呀、啊？
0: 就是那侯大爷。哦，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啊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说仙女儿啊，嗯，手下留情吧。嘿，您逮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啊，第二次
1: 啤酒罐
0: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嗯，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嗯，喝啤酒啊，就烤鸡，嗯，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1: 太危险了这。
0: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来。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1: 你多缺德呀、啊、你、嗯、
0: 那天呢我就给你们提意见来了啊、嗯、到你们家门口，我刚要叫门，就听你爱人在屋里头跺着脚的骂大街。嗯，我一想，这一定是两口子吵架了啊、嗯、算了，我这意见先不提了，以后再说吧。
1: 老头多善良啊！
0: 后来我才知道，啊，感情你爱人在家制作录音带呢。哦，我说你这录音带录点音乐不好吗？你录点骂街的词儿，那文明吗？
1: 就是。
0: 以后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哎，算了，咱们远亲也不如近邻呐，以后咱们还得一块儿处呢。这么办吧，我送你一本书，你好好看看，对你会有好处的。
1: 这老头多好啊，不光提意见，人还送你书呢。
0: 我说侯大爷，你把书拿走吧，啊，我没工夫看这个。你提的意见我不能接受啊！你说我散这散那个的，你看见了吗？啊，你亲眼看啊？当然了，头一次我散那鲜花让你看见了，你还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仙女儿。现在全村我这外号传遍了，没有不知道我叫仙女儿的。你知道你给我起的外号给我们家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什么损失啊？
0: 现在我儿子见着我全不管我叫爸爸了，
1: 叫什么呀？
0: 管我叫嫦娥啊，管他妈叫吴刚。
1: 什么关系这是？
0: 嘿，你呀、啊，你看我爱人为这事儿，他说过我啊，他说我什么缺少大男子的气魄，才有人。

0: 管我叫仙女的。这以后我爱人要是跟我离了婚，你要负完全责任。
1: 嗨，其实啊，这事儿也怨你。
0: 怎么了？
1: 谁让你第一次散的是鲜花呢？人才管你叫仙女啊。
0: 是，
1: 你要扔出俩窝头去呢，人不就管你叫托塔李天王了吗？
0: 我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本来嘛，
0: 我说老侯啊，说话要有根据，提意见要有证据。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提点有证据的。好好好，我给你提点有证据的。啊，你们楼上平台养了六只鸡，对不对？拉的鸡粪你们也不打扫，一下雨冲的哪儿哪儿都是，那脏不脏啊？
1: 真是。
0: 你们家还养回一条狗，这条狗太讨厌了，由上礼拜天开始它一宿一宿的叫唤，吵得我们邻居全不能睡觉。
1: 是它没尾巴了能不叫唤吗？
0: 我们维纳斯村不许养狗养鸡，请你把鸡狗全处理喽。
1: 处理了吧。
0: 呵，我爱人一听怎么着，把狗处理了
1: 啊？
0: 他是爱狗如子啊。
1: 是啊，
0: 那狗就是他的命。当时气坏，直不瞪眼就奔这录音机过来，马上就摁键钮，
1: 又要骂街。
0: 这时候我给拦住了，我说你等一会儿。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 提吧。
0: 我说你那么大岁数，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1: 怎么不正派了？
0: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转悠什么？
1: 你这叫恶语伤人呐。
0: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1: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0: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 气坏了。
0: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 还骂呢。
0: 嘿，由打那天起
1: 啊，
0: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 那你是太霸道了。
0: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1: 啊，
0: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 找你评理来了。
0: 进门就叫我名字。
1: 嗯，
0: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 对，
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 是你甩的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吃甜瓜了没有啊？
0: 我吃了。
1: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0: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 又要来劲儿啊。
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怨？
1: 什么话这？
0: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1: 对，
0: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1: 说得好啊！
0: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1: 是
0: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 又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0: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了。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 这回你说什么？
2: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 怎么呢？
2: 往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 没听说过。
3: 生活里呀，总有不少啼笑皆非的经历，很多日常小事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笑点。下面这一段脱口秀呢，就把生活当中的趣事是娓娓道来，我们来欣赏周奇墨带来的脱口秀《买药经历》。

0: 大家好啊，我叫周奇墨啊。
1: 谢谢。
0: 说实话，我来参加节目呢，其实就是想给自己增加一点曝光量，我希望从此呢能赚点钱。我挺想挣钱的，其实我感觉我有时候想钱都想瞎了心了，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经过彩票站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但一直没有渠道啊？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命运都很着急，说你倒是进呐，你进去我就能给你安排，那咱得走个形式啊。没有，没有钱，而且不光没有钱，有的时候呢我还得一直小心着别人想从我这里多赚一点钱。我有一次去药店买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我进去以后跟那个店员说，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灵。那个店员点点头，然后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说你吃这个吧，啊，这个是特效药，见效快。我一看那个价格，我说那个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啊，这个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啊，你就给我拿感冒灵就行了，啊，不吃是吧？然后他又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灵啊，他说啊这个也灵。我当时就很恍惚，我想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中文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那个店员问我说，你咳嗽吗？我说有点咳嗽啊，那得配个止咳的啊。发不发烧？我说我倒是不烧啊，那得配个退烧的啊。当时那个柜台上放着三盒药，没有一盒是感冒灵。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我能看见感冒灵就静静的在下面放着。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没有人从我这里拿走过感冒灵。当时想，怎么的？现在买药是得抢吗？啊，说得哪天半夜拿把菜刀过去，给我，不是钱，感冒灵。然后你看你脾气这么大，你是肝火太旺，你知道吗？你这个特效药，你去一下火。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所以我想怎么办？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我是不是可以后发制人？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心，比如我进去以后呢，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对吧？我一进去以后，他说买药啊，我说啊，随便看看。你想买什么药啊？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这话说的，我们这儿什么药都有，你有什么病啊？你看我像有什么病啊？他说不知道，但你肯定有病是吧？然后我俩的对话就越来越虚无，越来越飘渺。到了第十句话以后，他已经崩溃了。可是存在先于本质，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你到底要干啥？我拿盒感冒灵，给你不就完了？肝火有点旺。其实说实话，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对吧？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因为父母特别舍得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包括学英语什么的。我有一次在一个酒吧里看见一个小男孩拿着 pad 在那儿学英语，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父母带他去那儿，知道？关键他第二天怎么跟同学吹牛？

0: 你知道吗？啊，哥们儿昨晚去酒吧了，学了一晚上英语。然后他那个 pad 上吧有一个口语软件，上面会显示一句话，这个小孩要做的就是读这句话，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就会给他发出呜这种虚假而劣质的欢呼声。然后那天啊，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所以这个小孩前几次读啊，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啊，他就在那儿读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到了第五遍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Do you 啊 ？Do you？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关键呢，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呀，坐着一桌老外，背对着这个小孩。在这桌老外听来，就感觉是中国人坐在酒吧里，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哎，我问一下，有人喜欢夏天吗？我问一下，有人喜欢夏天？没有人，夏天，没有人喜欢。就感觉这个人特别需要人认可，所以那个老外头也没有回，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这小孩一下就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软件的音效这么逼真。我一抬头发现啊，那边有个老外，但他可能之前啊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 AI 交流，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估计在这个时候肯定在想，为什么？当然这都是我猜的啊，因为他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他当时就是看了一眼，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点到了下一题。I like winter. Do you like winter too? 然后那个老外 ，Yeah. 然后那个软件，呜。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开怀大笑之后呢，让我们静下心来品味生活百态。人生路上有求学追梦的拼搏，也有柴米油盐的感悟。不管是学子崭新的起点，还是普通人踏实前行，酸甜苦辣皆是人生滋味。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带来的京东大鼓《品味人生》。

唱一回呀、啊。人生在世几十年。

红色的天啊，人人都说那黄连苦，

分辨，各有各味儿，吃解馋呐。亲戚朋友把喜事办呐，礼貌。

曲古曲道尽世间冷暖，新学期新征程，每一个心怀热爱奋力向前的人都值得被鼓励，怀揣理想勇敢奔赴前路。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励志的歌曲，愿我们都能够乘风破浪，奔赴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4集。29日，敌三个师另一个旅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集中攻击三军团13师阵地，红15师寡不敌众，被迫于当晚撤向瑶方地区。当日晚，博古李德来电，兴国告急，令13师火速增援，你们一定要坚守，已令1军团15师星夜赶赴援你。彭德怀看手下只剩下两个师，长叹一声，
13: 拆东墙补西墙，只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1: 说罢，彭德怀泪眼望向门外漆黑的夜空，一个姿势保持了很久。子夜时分，杨尚昆走了过来。
14: 王总啊，15师先头部队已经赶到，英臣主力可参加战斗，他们2天2夜竟走了近300里啊。
13: 是我们的红军不能打吗？为什么就不能变一变？
1: 8月30日拂晓，敌人的炮火刚轰炸完毕，程义岸预先运动到红军翼前阵地前沿约300多米处隐蔽集结的6师18旅，以迅雷之势，在红军尚未投入阵地时，突然间攻占了宝峰山一带阵地。彭德怀为避免崩溃性溃败，急令3军团主力和红15师撤出翼前，退向同江小松市一带。30日上午，国民党军攻占翼前，为期3天的翼前保卫战以红军败退告终。红3军团和红15师伤亡干部452人， 战士1900余人，损失接近广昌战役的一半。这又是一次典型的单纯阵地防御加短促突击的消耗战，红三军团的精华几乎丧失殆尽。东方集团在东线却打了一次胜仗。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三军团和五军团一部，严格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在义前地区与陈诚的北路军血战的时候，敌东路军李延年第四纵队等部由连城出发向汀州推进。敌东路军的计划是先占领汀州，而后会同北路军和南路军会攻瑞金。负责抗击这路敌军西进的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24师，统一由林彪、聂荣臻指挥。东方集团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温方地区求歼该敌，完成阻敌西进的任务。他们之所以敢采取毛泽东的打法，还有个原因是有朱德在瑞金为他们撑腰。因情势越发危急，沉默了很久的朱德终于爆发了。
15: 敌人分几路袭来，全由你们指挥，你们也太劳累了吧。我好歹是个军委主席，总该负起一定的战争责任。

0: 前战事由我负全责，出了问题我上军事法庭，这样你们也好集中精力指挥北线作战。
1: 博古李德见局势已非，也巴不得此时有人站出来帮他们承担一些责任。这时朱德就取得了对东线战争的指导权。林彪、聂荣臻早把目光盯在温方这个地方了。温方是李延年等部由彭口进占汀州的必经之地，距彭口10公里，沿途均是谷地，两侧高山连绵，村落附近较平坦，南北又系山地，可以隐蔽大部队。8月26日，朱德得悉李延年纵队定于30号集中彭口、毕州，准备向和田、汀州进攻后，亲自撰写这样一份电令：
0: 敌军团并15师会同第24师，在彭口以西地域抗击李纵队，并以9军团为预备队。
1: 林彪、聂荣臻接到电报，十分惊讶又喜出望外。博古、李德取得军事指挥权后，下发各种命令都以朱德名义，所以这份仍属朱德大名的电报并不能证实是朱德亲笔。林聂惊讶的是，这份电报一反往日电报的那种琐碎细致刻板无变，只是给了一个作战地域，他们感到喜出望外，是因为这一仗可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可以真正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
2: 把他们诱进来的，没想到真能好好用一用这个天然战场。敌人这次是堡垒式滚动推进，要是换成长驱直入，吃他一个师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应派一个师到朱宗岭、萧方、桥下一线迅速构筑工事，诱敌深入。
3: 让24师伪装成地方部队去诱敌，衣服穿杂一些，不要把敌人吓跑了。19军团4个师迅速从安沙、宁化地区出发，秘密南进，29日前在南山、大田屋、同方一带隐蔽集结，等候李延年。我们的指挥位置放在温方之西松毛岭。
2: 就这么下命令吧。
1: 8月30日，李延年令36师守备连城，集中第3、第9、第83师准备经温方向汀州前进。林彪、聂荣臻见敌已到彭口，又令负责诱敌的24师主力撤出同红二师组成的左翼突击队，隐蔽集结于8前亭和桥下之间地区。红一师为右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上举西附近。红9军团为左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邓方、萧方之线。30日夜，红军各部秘密进入各指定集结位置。因诱敌前进的红24师经过伪装，国民党军误以为汀州以东地区已无红军主力，胆子顿时壮了许多。加之几个月来重复着堡垒滚动的战法，部队已感乏味，急躁情绪日浓。第3师师长李玉堂突然改变每日只前进3-5里的原定计划，令第8旅进占温方地区。8月31日晨，少将旅长徐永相亲率3个团约4000人由彭口出发西进。此次他们行进速度很快，中午就赶到了温方地区，已远离其原堡垒区和主力部队。林彪得到报告后也不再和聂荣臻商量，
3: 令24师迅速隐蔽迂回至杨方围、马骨头之间，切断敌人归路，便攻敌右翼。9军团绝对轻装出发，速经大平坝、吴家峰向曹峰进攻前进，保证24师左翼安全，并协助攻敌。1师2团插至8前亭、杨背，切断曹峰、温方间敌人的联系，并获24师右翼。1军团主力由西南两面向温方之地攻击。
2: 路是多走了一些，可能把敌人抓住吃掉，这点道理他们为什么就不懂呢？
1: 31日晚9时，红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将敌徐永相第8旅包围于温防地区。次日拂晓，国民党第8旅已不复存在，近4000人被歼于温方，只有旅长徐永相带几百人脱逃。蒋介石当晚看到战报，十分懊恼，生怕此战会引出连锁反应。
4: 这个许旅长还有脸苟活于此， 让蒋鼎文把他毙了。李玉堂这个中将师长是怎么当的？左连姜维上秀，带一个屯，戴罪立功。
1: 蒋鼎文遭此大败，又接委员长严令，大为震惊，即令第九师并指挥第三师余部为主攻部队，第八十三师为预备队，向温方反扑。九月三日晨，敌第九师先头部队第五师团已进至温方，其余部队迅速跟进。林彪、聂荣臻一看敌五师团位置突出，杀心又起，即布置对敌五师团进行围歼。激战至当日十六时，歼敌五师团大部。在敌后续部队赶来后，红军撤出战斗。温方两战，红军仅以700人的伤亡代价，毙伤敌2000多，俘敌2500余，缴获大量物品，其中有西药11弹。林彪、聂荣臻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无不得意地写下：
3: 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
1: 然而温方的局部胜利只是延缓了敌东路军的推进，无法改变全局的被动局面。日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做了这样一番精辟的分析：
5: 迄今的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的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了的，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或者相反，一当十，一十当博，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与敌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楼炉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道路的决战，是短促投机，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予承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1: 无疑的，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为数极多的消耗战，毛泽东生动而尖锐地分析：
5: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必报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自立，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
1: 一前失守后，保守主义也保不住了，博古李德便开始琢磨逃跑主义了。毛泽东得到叶贤失守的消息后，再次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博古李德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无可奈何，又对战局放心不下，就向中央提出到余都视察。九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余都。从九月八日起，中革军委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为了在突围西进时减少阻力，致函陈济棠，表示愿意和粤军举行秘密谈判。 9月26日，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同时向石城、兴国、武龙岗、长汀发起攻击，南路军也在向会昌逼近，局势急剧恶化了。9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
4: 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1: 走与不走似在两可间，走多少也不清楚，走到哪里更不明白。这就是日后被史学家考证出的实际战略转移的第一公开信号。准备是已经在准备了，按照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的计划，是准备在10月底或11月初沿六军团行动路线到湘鄂西去。时间尚早，这个秘密当然还要保下去。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全权谈判代表潘汉年、何昌工带着朱德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赶到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杨佑敏、宗盛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样红军转移的通道也具备了。第二天晚上，一份惊人的电报摆在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面前。
3: 石城失守，国民党军拟于14日总攻瑞金、于都。
1: 博古、李德顿时方寸，匆忙中做出了从10号开始转移的决定。军实载，
0: 这时国民党军的行动仍十分谨慎，不敢长驱直入。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对于石城之师惊慌失措，他们没有足够的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冒进的时机，对部队进行必要的动员教育，然后突破其包围圈，寻机作战，而是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匆忙决定退出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在转移中，他们又实行逃跑主义，致使红军又遭受严重的损失。
1: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于都接到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不会早于10月7日。接到通知后，毛泽东约在10月8日或9日赶回瑞金。三人团不但同意了毛泽东随军行动，而且也同意了已有身孕的毛泽东夫人贺子珍随军行动。在这种决定党、红军、苏区和每个人命运的转折关头，斗争更加白热化。我们再来读一些毛泽东年谱记载吧。在转移出发前，得知张闻天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张闻天对秦邦宪左倾错误不满，在同毛泽东闲谈时说出来了。从此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起来。张闻天传是这样披露中共党史上这一些重要史实的。薄弱矛盾的发展导致张闻天在组织上也受到排挤。张闻天是直到长征快要出发之前才从闽赣回到瑞金的，这时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张闻天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毛泽东从于都回到瑞金比张闻天还要晚，他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更差。张闻天此时的感受在毛泽东的心里已经是积郁多年了。眼看反围剿战争失利，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国土，他们心中都有抑郁愤懑之情。出发前有一天，张闻天同毛泽东坐在云山古寺的前黄湖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闻天把心中的不快全部向毛泽东谈了出来。 张毛之间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综合这两本书的记录，可以确定这次改变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谈话是1934年10月9日至11日之间某一天的某一刻进行的。谈话的由头就是因为三人团把他们分散到了各个军团。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谈话就是日后李德指责的担架上的阴谋的起点。张闻天传是这样写的：
6: 踏上突围西征途程的时候，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闻天立即欣然同意。中央队里最高三人团成员忙着指挥战士，把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边。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
1: 红军的希望，毛泽东重新崛起的希望，便在这个三人团里萌动了。10月10日晚，红军86000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18日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10月25日晚，毛泽东在走出中央苏区时深有感慨：
2: 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了。
1: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中央苏区不久被敌人全部占领。中央苏区人民和中央红军苦战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了。中央苏区好比是中国革命孕育出的长子。1934年的隆冬，这个长子夭折了，再养一个容易吗？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5: 上课，
16: 起立。
17: 老师好。
1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9: 老师，我家也是。
20: 我家也是。
1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6: 对，
1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7: 小餐桌。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9: 它们好可爱呀。
10: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8: 嗯，这可不行。
9: 为什么呀？
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9: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喂，姐。
1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1: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安抚》，作者陆桂君，摘自读者。今天和您分享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
2: 一个成功的样本。有一位来自河南的患者，病情确诊为乙肝肝硬化转为肝癌。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非常年轻，只有35岁。他最后一次来找我时，癌细胞已经骨转移了，出现了全身疼痛的症状。他问我，我的疼痛有没有办法治疗？有办法，可以治疗。那我的病能治好吗？并不一定能治好，但是疼痛肯定能止住。为什么我到了公立大医院，医生都说这病治不好，可私立医院的医生都说能治好？

0: 的时光相对安静，虽然这段时间不会太长，你也不一定能挣钱养家，你想做什么？
1: 哎，我希望陪孩子做作业，告诉父母别那么辛苦了，就在我家隔壁的幼儿园工作，希望爱人的工作生活能平静下来，不用天天陪我看病，我想让全家人在一起。
0: 你这个要求一点都不高，马上就可以实现。我跟他聊完之后，他就想明白了。第二天，他带着姐姐、侄子和爱人过来跟我告别。
1: 谢谢你，这趟北京我没白来。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
1: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2: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3: 啊，怎么回事？
2: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3: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4: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5: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6: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7: 好好好，谢谢了。
3: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8: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9: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8: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9: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0: 得嘞，听你的。
1: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黄瓜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瓜类蔬菜之一，因其生长周期短、采收期长、经济效益显著而深受种植户青睐。不过黄瓜根系浅而弱，对温光水肥条件的反应敏感，非常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管理呢稍有疏忽便会导致产量大幅的下降，品质降低。那么怎样管理黄瓜会高产呢？第一，品种选择与育苗管理。黄瓜品种分为华北型与华南型两大类，前者呢瓜条顺直，皮色深绿，适合北方保护地以及陆地栽培；后者呢瓜条比较短，耐热性强，适合南方地区。种植户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栽培季节和目标市场选择适宜的品种。春季保护地栽培适宜选择耐低温、弱光、雌花节位低的品种。夏秋陆地栽培则应该选择耐热、抗病性强的品种。黄瓜种皮较薄，播种之前可以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杀灭表面携带的病原菌。随后呢，在30度的温水当中继续浸泡4到6个小时，捞出以后放在28到30度的环境当中催芽，大约24小时就可以露白了。采用营养钵或者是穴盘育苗，基质以草炭、蛭石、珍珠岩按照3:1:1的配置，播种深度1到1.5厘米，覆土以后轻压保伤。出苗前保持白天28到30度，夜间18到20度。出苗以后适当的降温，白天25到28度，夜间15到18度，防止土长。苗期水分管理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基质表面发白的时候浇透水，避免频繁小水导致根系发育不良。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加大通风量，进行低温炼苗，增强幼苗的适应性。第二，整地定植与密度控制。黄瓜适宜在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有基质丰富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当中生长，最适合的 pH 值为6.0到7.0。定植前深翻土壤20到2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硫酸钾15到20公斤。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匀之后，起垄做齐，垄高15到20厘米，垄宽60到70厘米，沟宽30到40厘米，确保排水通畅。春季保护地栽培，当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12度以上，苗龄30到35天，具有3到4片针叶的时候就可以定植。陆地栽培需要在中霜之后安全定植。种植密度因品种和栽培方式而异，春大棚吊腕栽培，行距70到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每亩定植3000到3500株。夏秋陆地栽培，行距80到90厘米，株距30到35厘米，每亩定植2500到3000株。定植适宜选择晴天下午或者是阴天进行，浇足定植水，促进缓苗。第三，环境调控与水肥。黄瓜喜温怕冷，最适合的生长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18度。保护地栽培当中，白天超过32度应该及时的通风降温，夜间低于

0: 10度，需要加强保温。黄瓜为短日照作物，但是接瓜期呢需要充足的光照，应该及时的清洁棚膜，摘除下部老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夏季高温强光时段，陆地栽培可以覆盖遮阳网，降低温度，并且减少日灼。黄瓜根系浅，需水量大，但是忌积水。缓苗期适当的控水促根，抽蔓期保持土壤湿润，开花坐果期需水量增加，但是浇水不宜过勤，防止土长。盛瓜期进入需水高峰，每3到5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含水量在70%到80%。浇水适宜在早晨进行，避免傍晚浇水导致夜间湿度过大诱发病害。保护地栽培推荐采用膜下滴灌，既节水又可以降低棚内湿度。黄瓜采收期长，需要持续的供应养分。定植缓苗以后呢，每亩追施尿素5到8公斤醋苗。根瓜坐住以后呢，每亩追施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进入盛瓜期，每7到10天追肥一次，每次每亩追施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是水溶肥8到10公斤。同时，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补充磷钾元素，延缓叶片衰老，延长采收期。第四，植株调整与花果管理。黄瓜蔓生性强，保护地栽培应该及时吊蔓，将主蔓沿着吊绳向上引导，保持蔓体分布均匀。主蔓生长的过程当中，应该及时的摘除侧蔓，减少养分消耗，使得营养集中供应主蔓接瓜。当主蔓长到棚顶或者是预定高度的时候，进行摘心，促进回头瓜形成。陆地栽培可以采用插架或者是人字形架引蔓上架，改善通风透光。黄瓜以主蔓接瓜为主，根瓜应该及时采收，避免坠秧影响植株长势。对于畸形瓜、病瓜以及过密瓜条，应该及早疏除，保证养分集中供应优质瓜。保护地栽培当中，如果遇到了低温寡照天气，可以使用植株生长调节剂来绽花保果，提高作瓜率，但是必须严格控制浓度，避免药害。随着植株生长，下部叶片逐渐老化黄化，而且呢容易成为病害侵染源，应该及时的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以及卷须。一般保持植株功能叶12到15片，清理工作适宜在晴天上午进行，伤口利于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侵入机会。第五，病虫害综合防控。黄瓜常见病害呢，包括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枯萎病和疫病。霜霉病在高湿环境下容易发生，可以用72%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69%的烯酰锰酰水分散粒剂800倍液喷雾防治。白粉病可以用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50%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枯萎病等土传病害应以预防为主，实行轮作倒查。定植的时候用多菌灵或者是恶霉灵进行土壤消毒或灌根处理。蚜虫、白粉虱、蓟马和红蜘蛛是黄瓜的主要虫害。蚜虫和白粉虱不仅直接吸食枝叶，还是病毒病传播媒介，可以悬挂黄板进行物理诱杀，或者喷施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25%的塞虫芹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红蜘蛛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20%的搭满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叶背。莴笋它的产量高低与施肥技术密切相关，但是许多种植朋友存在偏施氮肥、忽视钾肥、追肥时期不当等问题，导致莴笋的茎秆细弱、空心率增加、口感变差。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莴笋施肥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施用。 鸡肥应该以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和部分钾肥。一般每亩施入腐熟猪粪、鸡粪、牛粪等农家肥2000到3000公斤，或者商品有机肥200到3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入土后二次发酵会产生高温和有害气体，导致烧根烂苗。配合施用过磷酸钙30到40公斤，补充磷素，促进根系发育和养分吸收。施肥应该在移栽前的10到15天施入，采用全层深施或者是调施学施的方式，将有机肥和磷肥均匀翻入20厘米耕层中，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钾肥可以将其总量的40%到50%作为鸡肥一并施入，其余留作追肥。鸡肥施足施匀，可以为莴笋整个生育期提供长效养分，减少后期追肥的压力。第二，追肥时间与分次施用。定植后的7到10天，幼苗缓苗成活，这个时候进行第一次追肥，称为提苗肥。一般每亩施尿素3到5公斤，或者是稀薄腐熟粪水500到750公斤，兑水浇施。这次追肥量适宜少，以促根壮苗为主，防止氮肥过量导致徒长。植株长出8到10片叶子，叶片平展如连座的时候，进入旺盛生长期，需要肥量显著增加。这个时候进行第二次追肥，每亩施尿素8到10公斤，硫酸钾5到8公斤，或者是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施肥位置距离植株基部15到20厘米，开沟调施之后覆土，结合浇水促进吸收。当莴笋茎部开始明显膨大，植株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的时候，进行第三次重施追肥。这个时候呢，养分需求达到顶峰，每亩施尿素10到15公斤，硫酸钾8到10公斤，或者是三元复合肥20到25公斤。这次追肥决定茎部粗度和产量，务必施足，但是施肥的时间不宜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或者是空心。第三，肥料选择与用量标准。优先选用腐熟农家肥或者是商品有机肥。老菜棚适宜多施植物源有机肥或者是秸秆类高碳氮比肥料，少施勤奋肥，以改善土壤结构，缓解连作障碍。化肥施用应该根据目标产量调整，亩产3500公斤以上，需要氮肥每亩10到12公斤，磷肥每亩4到6公斤，钾肥每亩10到14公斤，亩产2500到3500公斤，需要氮肥每亩6到10公斤，磷肥每亩3到4公斤，钾肥每亩8到10公斤，亩产1500到2500公斤，需氮肥每亩5到6公斤，磷肥每亩2到3公斤，钾肥每亩6到8公斤。莴笋对于钙和镁较为敏感，缺钙容易导致茎部干烧心或者是开裂，可以在鸡肥当中适量的施用钙镁磷肥，或者在生长中后期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2到3次，补充磷钾营养，提高植株抗逆性。硼缺乏的地块可以积施硼砂每亩1公斤。莴笋喜湿润，但是怕涝。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肥料溶解和根系吸收。但是切忌大水漫灌，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随水追肥，可以显著的提高肥料利用率。追肥应该选择晴天上午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在土壤过湿、午间高温的时候施肥，以防烧根和养分流失。肥料应该距离根系一定的距离，防止局部浓度过高造成肥害。风车茉莉因花朵呈螺旋风车状，花香似茉莉而得名。它长势旺盛，攀援性强，既可地栽覆盖墙面拱门，也可以盆栽造型观赏。然而呢，风车茉莉的枝条生长迅速，如果长期不修剪，非常容易出现株形杂乱、内部通风透光差、开花部位外移等问题，严重影响观赏价值。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风车茉莉修剪的时间和方法。第一，修剪的最佳时间。 春季至秋季植株生长活跃期都可以进行轻度修剪，但是最佳时期为春季新芽萌发初期。这个时候呢，气温回升，植株代谢旺盛，剪口愈合快，修剪之后能够迅速的抽发新梢，有利于当年形成更多开花枝。对于盆栽或者是造型植株，可以在新枝长到8到10厘米，具备2到3个节的时候进行摘心，促发二次分枝，使得株形更加的饱满。风车茉莉的主要修剪应该在花期结束之后进行，一般为8月到10月。这个时候及时的剪除残花和过长的开花枝，能够减少养分无效的消耗，促进植株从生殖生长转向营养恢复，为来年花芽分化储备能量。花后修剪还可以有效地延长整体观赏期，并且呢，促使部分品种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实现二次开花。冬季植株生长减缓或者是落叶之后呢，可进行一次性的整形修剪，主要任务是疏除枯死枝、病弱枝和过密枝，重新梳理枝条的攀爬走向。对于地栽爬墙植株，可以将向外突出的枝条剪短，使其尽量贴附支撑面生长。对于盆栽造型植株，则根据预设形状进行轮廓修整。北方寒冷地区在入冬之前适当的剪短嫩梢，有助于减少冻害风险。孕蕾期和盛花期严禁修剪。风车茉莉的花芽分化比较早，春季新枝顶端及叶叶的地方都可能形成花芽，如果在3到5月花芽发育阶段修剪，非常容易将花芽剪除，导致当年的花量大减。同样呢，夏季高温干湿的时候呢，也要避免重度修剪，以免植株蒸腾失衡，恢复困难。第二，修剪前的准备工作。修剪应该选用锋利的园艺剪刀或者是修枝剪，确保切口平整，避免撕裂茎皮。工具使用之前呢，需要用75%的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防止病菌通过伤口交叉感染。对于较粗的木质化老枝，可以备用手锯辅助操作。风车茉莉茎叶被剪断之后呢，会分泌白色乳状汁液，该物质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瘙痒或者是过敏反应。修剪的时候务必佩戴园艺手套，穿着长袖衣物。操作结束以后呢，及时的清洗双手和工具，如果汁液不慎入眼，应该立即用清水冲洗。第三，修剪的具体方法。首先剪除植株上的枯枝、病枝、黄叶和受损的叶片，这些组织不仅丧失生理功能，还可能成为病虫害的藏匿场所。修剪的时候呢，从枝条基部彻底剪除，不留残桩，保持植株内部洁净通透。花期结束之后呢，将残花及花下1到2对叶片一同剪去。残花如果长期滞留枝头，会腐烂发臭，并且滋生霉菌。及时剪除可避免养分浪费，同时促使剪口下方侧芽萌发，形成新的开花枝。对主枝进行适度短截，一般剪去枝条长度的1/3左右，保留2/3，以促使其加粗木质化。对于侧枝，应该剪除横生、倒生、交叉重叠以及生长细弱的枝条，保留健壮、分布均匀、符合造型方向的枝条。修剪过密枝可以改善通风透光的条件，降低病害发生概率。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0: 四零零，
1: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啊。想当初他到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耍花样啊？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这事儿呢，咱们留在后边讲，因为光荣事迹啊，还没说完呢。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是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啊，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冀州视察，对戚总兵呢都是客客气气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坏，副手不听话了坏，上司不听话了还，这么一搞啊，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一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儿，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儿还要送土特产，据说呀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在戚继光之前，17年间，冀州总兵换了10个人，平均任期1.7年。这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待。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16年，竟然没人敢来。究其原因呢，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呢，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啊！这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都不来了。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呢有条生路。可惜的是啊，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的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 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弃枪头，却擅长扔砖头。他之所以不守，是因为喜欢进攻，别人都怕骑兵，唯独他不怕，因为他是当年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啊，人称辽东铁骑。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30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枪军关宁铁骑的前身。当然，这位兄台虽然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但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啊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啊。冀州和辽东有这两个人守着，宣旦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着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0年，混到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呢，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呢，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的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儿给办了，为明朝呢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好话说完了，下面呢说坏的。张居正这人呢，说他是老实人呢，那就是见鬼啊，老实人做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呢，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猛人。关于这一点，王士珍同志是很有感慨的。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了这位王士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啊，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酒说谁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个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上说他呀，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咱们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啊就不同了。在这件事情上，王士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啊。为了证明这一点呢，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水呀，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呀，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通通无视。他的骂法呢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儿，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啊都起了浆。其实啊，在明代，这个朝廷官员捞点钱不算啥，工资太低啊，咱中国人呢，又爱讲排场，不捞钱怎么活下去啊？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啊，这个王士珍的老婆也不少。不过话说回来，王士珍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 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

0: 之所以这样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因为猛人呢可以整人，文人呢却只能骂人。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听完之后你就能发现呐，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呐。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那么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啊，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徐阶是这样对付严嵩的，张居正呢是这样对付高拱的。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呀，高拱就心如死灰呀，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万历元年正月二十日晨，大雾天，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就在穿过大门之时啊，侍卫们突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啊也难。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致命的阴谋的开始。三天之后，这个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这里要说明一下啊，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王大臣啊，王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啊。这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很好，就这么办。一天后，王大臣呢就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啊，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哪儿啊？东厂。据某些史料记载啊，东厂的酷刑多达30多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啊。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然而王大臣同志呢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1: 我是逃兵，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0: 来头确实不小啊，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
1: 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0: 哎，小子，你想玩我是吧？没关系， 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2: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
0: 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2: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
0: 冯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毛蒜皮小事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这都是明摆着的，把人搞倒之后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呢，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伯，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着实有点奇怪，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好，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杨伯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实在不够意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如此啊。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你呀，何苦做这件事情呢？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2: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杨伯终究还是说了句诚实话，
2: 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0: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伯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送走了杨伯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在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边内容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据说呀，在这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倒身。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一同会审。事实证明啊，这个安排充分证明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万历元年呢，正月29日， 对王大臣的审讯呢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啊，应该算是大明王朝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呀，他的祖上呢，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儿，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的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宝干的不地道，打算呢拉高拱一把。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询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3: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

脾气暴躁，怎么看怎么像一只短毛的大狗熊，打死打伤好几百人。尤其那都朗力大如牛，他举起的巨石没有千斤，也有砸下来了，一下子哭嚓就砸死二三十人呐、啊！一块石头能伤那么多人吗？你别忘了，石头砸下去还往下滚动呢，再加上受伤人你踩我压，伤亡非常重。都朗一看，咧开大嘴，发出一阵狂笑，哈哈！李牧啊，过来过来，等着接石头吧。李牧一看这么打不行，他们占据有利地形，我们不能用人垫呐、啊，人多也得爱惜生灵啊，先撤兵吧。想到这儿，高喊一声撤兵，接着号角嘟嘟嘟嘟嘟，锣号一响，轩辕兵听见了，立刻离开战场退了下来，然后重整队形，立木在前，军兵在后，哗往下败走。敌将都朗在城头上看得清清楚楚，停，他们逃跑了，我瞧瞧怎么回事，要是稍有心机的人得合计合计。立木好几万人到城下，说攻城为什么又跑了，是不是玩的什么鬼把戏呀、啊？不管怎么，对方撤兵了，城上能休息休息，保住城池就是胜利，他的责任就是守这座关。都朗啊，是个茹毛饮血生吞活剥的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脾气暴躁，遇事不加思索，头一热什么也不管了。今天又犯这个脾气了，他一瞧，哈哈，有雄兵撤了，嗯，这是打不过我，叫我吓跑了，没那么容易。这一次赤木拿把我留在这儿，不让我到前方去立功，现在立功的机会来了，送上门的肥肉谁能不吃啊，我要给他来个乘胜追击。想到这儿，把自己的石棒槌端起来，这对石棒槌分量可不轻啊，一般人没力气根本就拎不动，他操在手上。孩子们，有雄兵败了，他们敢打我们的关口，现在被我们打跑了，我们冲出城去活捉李牧，有功者赏啊，来呀、啊、开城门给我杀。这一声令下，潼关城门开放，都朗率兵就掩杀过去了。他跑得非常快，个大腿长，蹭蹭蹭蹭跑在最前头。是啊，立木呢好几万人呢，前头的部队啊倒是跑出有四五里地了，后边啊才跑出没有几米远，都朗就到了。轩辕兵有些害怕，赶紧一个传一个报告立木，都朗追来了，我是否后队倒前队跟他打应战。都朗追来把立木吓一跳，哎，他怎么追来了，哎，这个领兵的有意思，他不考虑军情，情况不明，竟敢出关追杀，看来这是个笨熊，这可是我们得关口的好机会。立木顿生一计，告诉军兵往后退，越快越好，不和他打，保命要紧，你们快跑。军兵得了将令是玩命的跑啊，跑不了的就藏起来了。都朗秋公心切，是拼命的追杀退兵，有雄兵退得越快，他追得越紧，拐过山活之处，已经躲过了都朗的视线。立木领最前边的士兵蹭蹭蹭钻进了两旁的树林，藏起来了。都朗没看见呢，他还以为立木带兵在前边呢，还在后边紧紧追杀轩辕部队。等都朗走远了，立木带着军卒从林中一跃而起，直奔潼关。这时候的潼关呢，基本上就算一座

0: 空城了，大部分士兵被都朗带走，而且城门还半开着，为啥没关呢？守城的军兵等都朗回来啊，所以半开。就在这个功夫，利木带兵疾步如飞，高喊杀声，直奔潼关，杀呀！守城兵大吃一惊啊，心想：哎，怎么轩辕兵回来了？怎么回事？他们刚想抵抗，利木高声断喝：守城的军兵听真，你们主将都朗已中我计，全军被包围，顷刻即将丧命，你们要献官投降，饶你们不死，如若顽抗，格杀勿论。话到人到，利木带人已经来到了城门，这要夺取潼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梁秀英来到后花园，见井旁有个黑影在这井边哭，这个声音，这个瘆人呐。梁秀英蹑手蹑脚走上前去，想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个黑影呢，也发现身后有脚步声，这紧忙一回头，梁秀英借着月光观瞧，就见跪在井旁的不是别人，正是梁府大管家梁中。这当时这梁秀英一看梁中跪在这儿，心里是感到很意外的，这就赶忙来到梁中切近，问问怎么了呀，这怎么好好的在这儿哭上了。梁中一看大小姐来了，紧忙起身呢，和小姐请安。梁秀英就问说，怎么了，这深更半夜的为何在此地哭泣呀？梁中闻听是长叹一声啊，哎，小姐呀，你有所不知，我哭的是我死去的儿子。梁秀英一听，这就赶紧安慰他。他知道梁中啊以前有个儿子叫梁峰，但是这儿子有点痴呆，脑子不清楚，平时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以前常在梁府中晃悠。

因为是大管家的儿子，谁也不敢多说什么，哎，平时也都很照顾。结果有一次，这梁中的儿子意外摔在了这后花园的井里，在井里淹死了。哎，这件事啊，给梁中的冲击很大。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般人可受不了啊，这得多难受啊。梁秀英心想，这是想儿子了呀，哎，来到此哭诉。可是他又一想，这不对呀，按理说现在也不是他儿子的忌日。哦，那可能是喝多了，哎，想儿子了，过来烧点纸啊，和儿子说说话。梁秀英一想，那我就劝去吧。梁秀英就说啊，请多保重身体，当时梁峰出的是意外啊，你想开点吧，日子还得过。梁秀英就在边上劝这梁中，可是哪成想，一听大小姐这么说，梁中当时就看向大小姐，然后啊，一脸严肃的和大小姐说：“大小姐啊，我哭的不是别的，我哭的是我儿的仇终于报了，那个杀死我儿的梁衮遭到报应了，一定是见到我儿的鬼魂，索了他的命。”梁秀英一听是心里一颤，他赶忙就问这梁衮：“为什么这么说呀？怎么你儿是被害死的，还和梁衮有关系？”梁衮点了点头，转过身来指着井口说道：“大小姐，你有所不知，我儿并非是失足坠井而死，他是被梁衮等人害死的呀。事情是这么回事。”说着，这梁衮就把他儿子梁峰如何被害死和梁秀英一五一十地说了。本来，哎，这梁衮以为他儿子也是失足坠井，可是有一回他经过梁衮的房间外的时候，听见里边传来说话声。当时这梁衮带着铁蒺藜马鞍、坏拐子乌峰仨人在屋喝酒呢，结果就喝多了，三人就说起当年呢逗傻子玩儿，带着这傻梁峰在后院里练拳。怎么练呢？拿梁峰当沙袋，就是凌虐呀。这就在后花园里背着人天天欺负这梁峰。结果有一回，三人失手就把这梁峰打到了井里。如果呀，当时要是喊人救，这梁峰还死不了。可是这三个禽兽望着井口往下观瞧，活活看着井底的梁峰被淹死。然后三人是扬长而去。等到人发现的时候，发现梁峰早就死在井中，等捞上来只能确认是失足坠井，那没别的说的。这事儿本来隐藏得很好，可是这仨人得意忘形，这就酒后失言被梁衮听去了。梁衮一听，这心里这火腾就上来了，心想：这三个畜生，原来是你们害死我儿子的，我和你们拼了。想着，他到这后厨房把菜刀就抄起来，拎着菜刀一脚踹开房门进去，就要和三人拼命。结果这梁衮哪是他们三人的对手啊，很快就把梁衮制服了。梁衮当时非常得意呀，嘿嘿，老东西啊，你还想杀我？

0: 我呀，你敢杀你爷爷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把你宰了，我爹也不会说什么的。你儿子就是我们整死的，怎么着呀？啊，你不服，让你儿子鬼魂来找我们算账啊。老东西，明天我就让我爹把你给辞了，你给我滚。
1: 梁中这就被赶出来了。这时节他死的心都有，这三个畜生杀了自己的儿子，竟然还逍遥法外，还很得意，一点愧疚心都没有啊！这可真是老天不开眼呐、啊！要是放在以前，还能找老爷梁世泰说说，但是近年来也不行了。还别说梁中，自己的闺女梁秀英去找梁世泰，那都未必好使，都不如这梁滚。梁滚现在是这梁世泰的心头之宝啊。虽然是干儿子，那真是臭味相投。天天变着花的，这梁滚呢就投其所好，哎，阿谀奉承，把这梁世泰哄的是滴溜溜的乱转呢、啊。梁中心想，没招了，如果我儿在天之灵能够看见这三个恶徒，希望不要放过这个梁滚呐、啊。老头本来心灰意冷，好几次想死啊，但是后来一想，自己也有个干儿子周顺周景龙，也不知道他现在活得怎么样。老头心里还是很惦记周景龙的，所以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哎，咱们前文书也说过，你看同样是干儿子，那周顺周景龙那是顶好的人呐、啊。你再看这梁滚，那完全就是个畜生。哎，同样叫做秀英，徐文彪的妻子贾秀英，那真是假的呀。哎，为人下贱，水性杨花，淫荡不耻。你再看这梁秀英，那真是温柔贤惠，好家儿女啊。这个名字和这个角色这么一对比，那就立刻分出高下了。不是有句话说吗？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还真是一点不假。老梁中因为挂念周顺，放下了轻生的念头。但是今天听闻呢，梁滚在龙王庙前被吓死了。哎，这梁中感到特别高兴。好，你这个该死的梁滚，你死得太好了。这到了晚上，就带了点纸，来到井前呢，祭奠自己儿子。结果碰巧啊，让梁秀英发现了。梁秀英一听，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100分，
5: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8: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0: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2: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下班了，怎么走？
3: 我呀，
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车。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九月秋风送爽，新一季的学习生活已经拉开了帷幕。无论是重返校园的学子，还是继续在生活里求知成长的我们，都怀揣着新的期许迎接全新的阶段。生活有欢笑也有苦辣，曲艺里藏着人间百态，笑声当中也能感悟人生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之中开启今天的欢乐时光。首先请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的相声《苏三起解》。
4: 这回啊，我给大家来说一段相声。这个相声呢，它有一个人说的，有两个人说的。这个
5: 语言粗糙，毫无韵味啊。
4: 这个相声呢，讲究是说学逗唱四门口技，
5: 动作呆板生硬，特别难看呢。
4: 我今天呢给大家学唱一首歌，这个歌的名字呢叫陇上行。
5: 他的歌声啊，准像鬼哭狼嚎啊。
4: 我招你惹你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5: 不，你这么说相声多难听啊。
4: 难听？
5: 嗯，
4: 那要依着你，我应该怎么说呀？
5: 相声嘛，
4: 啊，
5: 是属于艺术范畴。
4: 是啊，
5: 就应当讲究美一点啊。那个语言说出来呀，啊，要像诗那样，要有韵味。啊，那个动作要像体操运动员那样，那样舒展美丽。他那个声音要像花腔女高音那样甜润悦耳。
4: 哦，这么说。
5: 嗯，
4: 我不会。
5: 不会？
4: 学过。
5: 可以学吗？
4: 我跟谁学？
5: 我教你。啊，
4: 你能教我？
5: 啊，我教你。
4: 那我应该怎么说？
5: 我是搞导演工作的，我给你导一导。这一句就要把观众这个情绪给吸引住。
4: 是啊，
5: 我给你学。
4: 啊，
5: 应当这样。
4: 怎么说？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吧？
1: 啊，你来了，我觉得这个效果比你那个要好得多。你来一来了，我听听。
0: 我来一遍。
1: 来。
0: 还行，可以。
1: 站的时候要侧一点身子，
0: 侧一点身。
1: 指的时候这个手要翘一下，
0: 翘。
1: 哎呀，这个样子
0: 啊，这样。
1: 这叫兰花指。
0: 兰花指。
1: 哎，指的时候要这样。啊，今日我给大家设段相声。再来。
0: 再来一遍。
1: 再来。
0: 哎，行，可以。我先说、
1: 我给你搭档，咱们俩一块来啊。
0: 我还真没这么说过相声。
1: 您来，大家伙准爱听，
0: 是吗？
1: 来、
2: 今日我给大家说段相声，相声大家特别爱听，相声那是您哈哈大笑。
3: 您要是不笑啊，我们可就要哭了，
2: 哭啊，
3: 哭啊，
2: 喂。
0: 你看吧，台上俩疯子呀，这是
1: 啊！这么多观众鼓掌，说明咱们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0: 不是这么说着多别扭，
1: 我听着特别舒服。
0: 是这还舒服
1: 啊？这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0: 职业？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是京剧旦角演员，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0: 哦，您是艺术家。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1: 王千祥。
0: 不知道，没听说过
1: 啊。提我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啊、但是提我的艺名您准有印象。
0: 哦，您还有艺名？
1: 我有一个很响亮的艺名。
0: 那您的艺名叫什么呀？
1: 我的艺名叫西施兰。
0: 哎，这您叫什么？
1: 西施兰。
0: 西施兰、就是电视台经常播送的那个西施兰，就是您呐。
1: 啊，对对对，那就是我，就是我。
0: 啊，这位是西施兰下路啊。
1: 啊，下路干什么？
0: 西施兰下路那是洗完澡以后，抹上这西施兰下路，那是止痒防蚊，消除狐臭。
1: 是。消除狐臭
0: 啊！
1: 他拿我当药物化妆品了，
0: 替补教师了。
1: 哎，
0: 啊
1: 啊不，教授。
0: 哎，教授。哎呀，这教授可不瘦。
1: 外地有人进
0: 什么？起戒，
1: 起戒，你会吗？
0: 起戒，我当然会了。
1: 好，你会起戒？
0: 我不但会起戒，而且我还会生疮。
1: 是生疮什么意思？
0: 是啊，咱你起戒，我生疮，咱们俩都是皮肤病患者。
1: 什么呀？我说的是苏三起戒。
0: 哦，玉堂春
1: 啊，这出戏你会吗？
0: 会吗？
1: 啊，
0: 他告诉你，
1: 嗯，
0: 我睡着了，做梦都背得滚瓜烂熟的。
1: 我这戏跟他们可不一样。
0: 怎么呢？
1: 我这是新编女起戒，要求演员得说新词、唱新词，这你行吗？
0: 说新词，唱新词。
1: 啊，
0: 你看见我这肚子没有？
1: 怎么了？
0: 我这肚子就是那景德镇的仓库。
1: 这话怎么讲？
0: 全是词，
1: 就
0: 没别的。
1: 哎呀，那真要是这样，可太好了。
0: 怎么呢？
1: 这次到上海讲学，我可以去了。
0: 哦，
1: 而且把你带去。
0: 带我去
1: 啊，作为我的助教。
0: 哎呀。能跟西施兰合作，我很荣幸。
1: 做辅导演出的时候，咱们俩同台演出，
0: 可以。
1: 我就扮演那个苏三。
0: 哦，
1: 你给我配一个那个。
0: 我就来那个崇公道吧。
1: 哎，你就来那个崇公道啊、
0: 哎！
1: 这次说定了啊。
0: 行。
1: 不过这玩意儿，你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我心里没有底。
0: 那怎么办呢？
1: 您看这样好不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咱们在舞台上把戏排一排，可以吗？
0: 哦，咱们练习一下。
1: 排练一下。
0: 可以啊。
1: 行吧。
0: 好，
1: 那我得化化妆。
0: 哦，打扮打扮。
1: 打扮。哎，您这后台有我穿戴的那个龙头吗？
0: 哎。什么？
1: 啊，就是我穿的那个龙头。
0: 龙头
1: 啊。
0: 有
1: 龙套
0: 啊，有龙套。
1: 那太好了
0: 、不过您来的不是时候
1: 啊，
0: 那龙头
1: 啊，
0: 我们那骡子带着他拉煤去了。等他回来摘

0: 下来再给您戴上。
1: 哎哎，这你可不得，你怎么拿我当牲口啊？
0: 啊，你不要龙头吗？
1: 哎呀，这个人什么都不懂，就是演戏的时候穿的那个戏衣，戴的那个戏帽，统称不叫龙头吗？
0: 哎，那叫龙头啊，那叫行头。
1: 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0: 哎，谁不懂啊？
1: 啊，您这里有那个行头吗？
0: 没行头，
1: 没行头。没行头，我也得简单化一化妆啊。
0: 哎，您就凑合素身唱。
1: 公关不能穿西服。
0: 哎，行，
1: 我化化妆去啊。
0: 你打扮打扮。
1: 我简单化一化妆。
0: 不过你化出妆来可得像苏三。
1: 这点您放心，我化妆术是很高明的。
0: 是吗？
1: 化出妆来您一看啊，准跟苏三一模一样。
0: 哎呀，好，那咱们今天就看看这西施蓝牌的苏三到底什么模样。
1: 我什么模样，苏三就什么模样。
0: 他跟苏三一样。哎呀，他去化妆去了。我这重空道也不能穿西服，我也得换身衣裳。哎，大伙儿稍等片刻，我呀穿这大褂就行了。不过我系大褂的得费点功夫，为什么呀？因为这重空道他都60多了，手脚太笨，您知道吗？哎，这还有点传统的特点，这手脚啊不利落。岁数太大，您别着急，我快着点儿。哎，这衣裳呢就算穿上了，不过这样也不行啊，因为它是差戒呀，这衣裳还得免上点儿。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那重功道了。啊哈！台台令定台，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小老儿重功道，在这洪洞县内当了一名长进。今有这都天大人在省城下马，老爷命我将苏三劫往太原复审。这时光不早了，就此监中早早啊！台台令定台又到了，我说苏三呐，苏三呐，早动啊！台拉大台，哎呀，您看吧，西施蓝牌的苏三就这模样。
1: 我这是改良苏三，
0: 改良苏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臭美了。
1: 什么叫臭美？
0: 开始唱啊，
1: 您再给搭起架子。
0: 哎，刚才我白喊了，我说苏三呐，走动啊
1: 呀，多么熟悉的声音，怎么一时

0: 行了，
1: 怎么这苏三上台上收酒瓶子来了？
2: 您不知道，这是苏三最近新开板的第三产业。
1: 哎，没听说过，这苏三还搞第三产业呢？你怎么唱了流行歌曲了？
2: 这一张嘴就跑这儿来了。
1: 你得唱京剧。
2: 京剧哦。

0: 说苏三呐，我呀给你道喜了。啊，
1: 给我道喜？
0: 哎，
1: 是不是我涨一级工资？
0: 哎。

0: 还没到调集的时候，你忙什么呀？
1: 那老公是从何来呢？
0: 今有这都天大人在省城下马，老爷命我将你接往太原复审，这不是大喜事儿吗？
1: 原来如此。
0: 来来来，过来过来，把这个带上。
2: 钱包？
0: 哎，钱包？没有。这是行家，
2: 什么都没有啊！
0: 这不是无实物动作，
2: 无实物动作，那我还得带上，
0: 你得带上。
2: 好，您给带上。
0: 哎，从现在起，你这个手可就不能乱动了。
2: 这就带上家了。
0: 哎，带上家了。你这儿找什么呢？
1: 啊，老公，汽车在哪里？
0: 那时候哪有汽车呀？
1: 啊，那火车呢？
0: 那火车也没有。
1: 既无汽车又无火车，看来我只好骑上自行车儿走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回来吧。
0: 你看哪个犯人带着行家骑着自行车满世界溜达呀？
2: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那怎么走？
0: 你就凑合自己溜达着吧。
1: 哎，看将起来我苏三。真正命

0: 当
1: 了。别头裂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街前围，曾看我心好惨那阁楼的君子，听我言的一位前往南京转那与我的三郎八行川，就是苏三把命断，原来是扁鹊马，我就当报还。
0: 哎呀，他唱的还真不错。我说苏三呐，你看这么热的天儿，你又是这么胖的身子，咱们还是把这行枷摘下来走吧。
1: 如此谢过老伯。
0: 哎呀，不用谢了。怎么样啊？感觉轻松多了吧？
2: 跟刚才一样。
0: 哎，废话。这不是演戏呢。
1: 好，老伯，看将起来你倒是个大大的好人呐。
0: 哎，好人管什么呀，如今都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儿子都没有啊。
1: 哎呀，这样的好人怎么还无有儿子啊。
0: 啊，是我还没结婚呢。
1: 啊，老伯，偌大年纪还无有结婚，你真是晚婚的谋算呐。
0: 这跟晚婚挨得上吗？
1: 啊，老伯，若不嫌弃，我愿拜在您的名下，做一位命令以你，不知老伯意下如何？
0: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1: 老伯在上，受苏三一拜。
0: 别拜！我给他拜了一个。
2: 苏三是个女的，道个万福就行了。
0: 那就道个万福吧。
1: 二弟弟在上，受苏三一拜。
0: 您瞧我这女儿多懂礼貌啊！啊，现在有个别的小青年啊，甭说对他干爹了，对他亲爹都不尊重，见了面都这样。嘿，老头过来，咱哥俩聊聊。
1: 什么腔调？
0: 您瞧我这女儿多好啊。哎，可惜呀，你这个干爹也是个穷干爹。哎，得了，这儿有根棍儿给你拄着吧。
1: 啊，女儿谢过爹爹。

0: 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1: 他又喊什么呀？
0: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1: 干嘛打人家猫啊？
0: 该打
1: 啊，
0: 打死都不多呀。
1: 为什么呀？
0: 上礼拜天他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1: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0: 呵，这就这胖嫂子
1: 啊，
0: 没完没了。
1: 高门大嫂，
0: 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1: 啊，
0: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1: 真有涵养，
0: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1: 啊，
0: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1: 什么声音呢？
0: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1: 骂大街呀！
0: 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管用
1: 啊！
0: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1: 多不文明！
0: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1: 还辉煌呢？
0: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1: 啊、
0: 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1: 是啊，
0: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 嗯，骂人的艺术。
0: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1: 嗯，
0: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1: 啊、
0: 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1: 啊，
0: 仙女儿在家吗？
1: 谁呀？
0: 就是那侯大爷。
1: 哦，
0: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1: 啊
0: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说仙女儿啊，
1: 嗯，
0: 手下留情吧。
1: 嘿，
0: 您得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
1: 啊，
0: 第二次
1: 啤酒罐
0: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
1: 嗯，
0: 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
1: 嗯，
0: 喝啤酒啊，就烤鸡，
1: 嗯，
0: 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啊！
1: 太危险了！这
0: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来。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我浑身。

0: 是客流的最高峰日，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1: 西芬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接下来是呢，刘春生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2: 就是贸易的谈判和贸易的
3: 183，加元兑人民币报4.8875，澳元兑人民币报。

0: 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0.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

0: 上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2%，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 40.40%， 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

0: 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 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六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4: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6: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6: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一提到醪糟，大家就能想起甜酒酿。

米香。的确，一碗简单的醪糟便能让无数的人沉醉在它的美味中。用它做的酒酿圆子、红豆酒酿、酒酿粥、醪糟鸡蛋等等都是非常美味的。那看似朴素的醪糟也是我国流传千年的传统发酵美食。社交平台上关于醪糟的讨论颇多，很多人纷纷都晒出自己做的醪糟美食，赞不绝口。醪糟也被称为甜酒、酒酿或者江米酒，它的制作原理并不复杂。醪糟非常的美味，入口甜美醇厚，香气浓郁，具有淡淡的酒香味。我们来说一说它的营养如何。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糯米的营养价值得到了优化和提升，能为人体带来一些益处。快速的补充能量，糯米中的淀粉被分解为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等还原糖，这些单糖和双糖无需经过复杂消化就能直接被人体吸收，迅速转化为能量，实现快速的功能，是一种理想的能量来源。第二，营养吸收率提高。经过了发酵，酒曲中的蛋白酶将糯米中的一部分蛋白质分解为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更易于人体的吸收利用。同时，微生物自身也会产生一些酶类的蛋白质，比如糖化酶、蛋白酶、淀粉酶等等，这些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助于消化。B 族维生素含量增加，在维生素的代谢过程中会合成一部分 B 族维生素，使得发酵后的醪糟的 B 族维生素含量相较于纯糯米饭有所提高，富含有机酸，促进消化。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乳酸、乙酸、柠檬酸等多种有机酸，不仅平衡了醪糟的甜味，赋予其酸甜可口的风味，还能刺激胃液的分泌，增进食欲，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可能促进肠道的健康。发酵过程会产生一些低聚糖，有些呢还是双歧因子，对人体肠道的益生菌长期的繁殖有利，也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至于醪糟的营养成分，它含有钙、磷、镁、锌等多种矿物质，不过含量呢并不突出。需要注意的是，醪糟虽然看似清甜如水，但是热量不容小觑。目前市面上的醪糟每100克热量多在100到130千卡之间，与同等重量的蒸米饭相当。所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需要警惕醪糟带来的能量负担。那如何去选购市售的醪糟呢？如果不想做啊，也可以直接购买市面上的成品。首先呢，要看配料表。优质醪糟的配料表通常很简单，只有水、糯米和酒曲，部分可能会添加桂花增加风味，最好不要选额外加糖的产品。第二就是看状态，好的醪糟米粒分明饱满，呈玉白色，汤汁清亮或略带微浊，不会过分的粘稠。如果米粒破碎、糊化严重，或者汤色异常，则品质可能不佳。醪糟虽然甜美与醇厚，但是呢，却需要警惕糖和酒精。第一，糖分不低。醪糟的甜味主要来自淀粉分解的葡萄糖和麦芽糖，这些都是高升糖指数的糖类，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或者高血糖人群来说，食用醪糟通常会引起血糖快速升高，最好少吃或不吃。每100克醪糟的糖含量几乎都高于10%，有些甚至可以达到37%，所以即便是健康的人群，大量食用也会摄入过多的糖分，增加肥胖的风险。第二，酒精度不低，千万不要被甜酒酿的名字所迷惑。传统家庭自酿或者市售的新鲜醪糟，其酒精度通常是在1.9到5.1度之间，这个度数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很多常见的啤酒了，有些甚至可以达到8.6度。这也就意味着喝一小碗约200克的醪糟，摄入的酒精量可能相当于喝了半瓶啤酒。以下的这些人群不建议食用。很多人认为醪糟经过烹煮，酒精就会完全的蒸发，而事实是，虽然烹调过程中酒精会出现挥发的现象，但是却很难通过常规的家庭烹饪完全的去除。有研究显示，即使是经过持续加热，酒精的残留率依然不低。加入液体中并煮沸15分钟，约有40%的酒精会残留，持续炖煮1个小时，仍有25%的酒精残留，即使经过了2.5小时的漫长炖煮，也依然会有约5%的酒精存在。也就是说，对于酒精度低的醪糟，长时间烹煮后

后剩余的的确不多，但如果是酒精度高的，常规烹煮后残留的可能不低。因此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酒精的特殊人群，比如老人、小孩、孕妇、哺乳期的妈妈这四类人群，即使是煮过的醪糟也应该谨慎的食用或者完全避免。另外，食用醪糟后立即开车也很有可能会被检测出酒驾。总的来说，醪糟这种传统的美食，醇甜酒香，晶莹润滑，也真的是人间风味。它不仅能够为我们快速提供能量，也能将部分的营养变得更容易吸收，还能带来独特的风味体验。但是呢，却也暗含着糖分和酒精带来的健康风险，因此适度品尝为佳，可千万不要大口大口喝起来没完。

好，接着我们来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很多车主呢，习惯在车上备几瓶瓶装的矿泉水，方便出行时随时补水。可是车子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瓶身经常被晒得发软变形，不少人便心生焦虑，暴晒后的瓶装水会不会有致癌物呢？有人索性直接倒掉，不敢再喝。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都由 PET 制成，瓶底三角形标识为一， PET 在塑料分类中属于一号塑料，熔点超过250摄氏度，塑形能力强，加工过程中通常无需添加塑化剂，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时， PET 材质十分稳定。夏季车内暴晒后的温度通常为50到70摄氏度，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所以不会释放塑化剂或者双酚 A 等致癌的物质。未开封的瓶装水暴晒后口感可能略有变化，但是塑化剂微生物指标仍然符合安全的标准，不存在致癌风险。瓶装水短期的暴晒可以放心饮用，但是应该避免长期的存放。真正的饮水风险藏在以下的这些细节里。第一，开封后的瓶装水极易滋生细菌。未开封的瓶装水经过杀菌密封处理，水质纯净，短期的暴晒不会变质，但是只要拧开瓶盖喝过，口腔中的细菌便会进入水中。夏季车内高温密闭，闷热的环境也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暴晒存放超过12小时，菌落数量便可大幅的超标。尤其是果汁、功能饮料等含糖的饮品，营养丰富，变质更快，饮用后呢，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的不适。第二，高温会大幅的缩短水质保质期。常温的避光条件下，瓶装水保质期可达1到2年，但是长期置于高温暴晒的车内，会提升 PET 瓶气体的透气性，加速水质的裂变，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储存条件，不能再按标签的1到2年来算。如果发现瓶身严重的变形、破损或者水质出现浑浊异味，即使啊仍在保质期内，也必须直接丢弃了。第三，重复使用瓶装水瓶也存在隐患。PET 瓶属于一次性包装，并非专用的循环水杯，长期反复使用，瓶身就会出现细微的划痕，容易藏匿细菌污垢。若使用超过10个月，或者用来盛装热水、酸性饮品油脂，材质稳定性就会下降，微量有害的物质析出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这里呢，也给大家几个小贴士。第一，优先存放正规品牌未开封的瓶装水，尽量放置在后备箱的避光处，避免长期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而且不要一次性的存放数月之久，要做到随用随补。第二，开瓶后的瓶装水尽量一次性喝完，不要把开封后的瓶装水留在车内过夜或者暴晒，要从根源上杜绝细菌的滋生。第三，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日常循环饮用水呢，优先选用玻璃杯或者食品级的不锈钢水杯。第四，如果发现瓶身变形、水质浑浊或者有异味，切勿心存侥幸，一定要立即丢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轩辕军队打了个漂亮的胜仗，没费多大劲儿就夺下轩辕丘。轩辕兵将进了城，全城军民欢呼，共庆胜利。有很多当年跟随轩辕避难到云岩宫的兵将，回到了家乡，四处寻找亲人，找到了居家团聚，没找到的知道亲人已故，痛哭失声。封后派人找长仙家小，怎么也没找到。轩辕皇帝呢，更是感慨万端，悲喜交加。悲的是父亲少典死在敌人手里，母亲故在云岩宫，这十几年背井离乡啊。高兴的是自己艰苦创业，舍死忘生，终于盼到这一天，回到故里重建家园。当他想到原来侵占轩辕丘的敌将哀汤跟自己对峙多年，作恶多端，如今正带兵围困襄城，襄城百姓惨遭涂炭，轩辕就想亲自带兵去到襄城解围。他把想法跟大家一说，大家都不同意。封后劝他，陛下，发兵不在这一时，我们得等长仙回来，看看那边战情如何。您还有很多大事要办呢，你想啊，那蚩尤知道丢失了轩辕丘，岂能善罢甘休，很快就会发来倾国兵将和我们决一死战，有很多大仗硬仗等着您呢。我已经派人呢，派好几伙密探去打探消息，您稳住心神，今晚上在城内庆贺胜利吧。好吧，当初哀汤啊，他就住在轩辕家，轩辕家被糟蹋不像样子，封后连忙派人收拾。常言说人多好干活啊，当兵的打扫院落，修缮房屋，准备应用之物，很快都齐备。在外边燃起火，支上架子，吊起陶罐，摆上石板，煮的煮，烤的烤，烧的烧，准备篝火晚宴。巧了，这边刚预备好，大将长仙腾腾腾腾带人赶到。陛下，我回来了。哦，轩辕见长仙风尘仆仆，身伤带血，一看就知道是刚打过仗归来。长仙呐，东边战情如何？回陛下，我们奉命东征，敌人没有准备，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那些人死的死，伤的伤，愚者全部投降，我们和大梁大成部落的兵合在一起，那里老百姓听说我们要起兵攻打蚩尤，个个拍手称快呀，年轻人纷纷投军，大梁酋长西陵氏大臣酋长舒达高兴的老泪纵横，把他们的青壮年拨给我们，这些人不次于正式的军队呀。

好，轩辕听了非常兴奋，哎呀，这是大快人心呐、只要民众们都行动起来，蚩尤就无立足之地。不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防范大梁大臣部落东边的敌人偷袭呀。是啊，陛下，我从贾鲁河返回的时候又调了20000军队等候军命。轩辕看着忠心无二的长仙，已经两鬓飞白，脸上有了皱纹，身上的血迹，不由得鼻子发酸，眼圈发红。长仙，你辛苦了，当初我父亲当酋长的时候，你和大红是他的膀臂，我父亲故去后，你们俩跟随我的左右，受苦受累。现在轩辕蚩尤重新回到我们手里，可是你的家人至今下落不明，你却不闻不问，一心扑在有熊部的兴亡上。你是我轩辕的好兄长，好师长，是我轩辕的亲人。长仙听着这番话，心头一震，热血沸腾，声音哽咽，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扑通跪在地上。陛下，过奖了，你折杀我了。想我长仙只是部落一员，极普通的草民，感谢少典老人家的提携教诲，才算有立足之地，长成才。陛下虽然比我小几岁，可是陛下的为人是有口皆碑呀。你为人正直善良，宽以待人，爱民如子，文能治理部落，武能勇敢善战，冲锋在前，不怕死的精神，正是我有熊部的精神。你是上天的神，老天赐给我有熊部落的天神，我们永远服从，任你驱使。长仙这番话使相国封后深受感动，有这种君臣情、弟兄义、团结合作，何愁不灭蚩尤，一统天下。封后一看他们俩越说越多，越说越缠绵，怕耽误事儿。陛下，你们君臣说话有的是功夫，现在还有大事要办呢。对对对，长仙站起来，陛下有什么安排，我这就去做。轩辕拉住他的手说，现在立木将军已经带兵去援救秦川，你的部队休整以后去到襄城解围，那敌将哀汤困城很长时间了，我怕襄城被攻破。好，我这就走。不行，天已经晚了，喝完庆功酒再走。哎，酒喝不喝都行，我走。封后说，哎，长将军，我还有话说呢，打仗不在这一时，哀汤诡计多端，狡猾凶险，他比赤木拿有心计。据探子来报，他带的兵布防在襄城四周，我估计其他地方也许还有伏兵，你到那之后先抽出一部分兵力对付围困襄城的敌兵，留一部分人养精蓄锐，准备随时接应。是，哎，要小心谨慎。好，就这样，长仙立刻调兵下达出征命令，然后跟着轩辕参加篝火晚宴。长仙勉强吃了些东西回去休息片刻，接着向皇帝告辞，来到城外整兵带队直奔襄城。放下长仙暂且不提，咱们再说大将军立木，他带了千辆战车、30000步兵、4000弓箭手，一路急行军直奔潼关。前文我说过，现在潼关早已沦陷，被蚩尤军队占领，镇守关城的主将是赤木拿的将官，叫都朗。因为赤木拿
打下潼关没有停脚，留下3000人叫都朗负责在这守城，他自己呢亲统大队向秦川进发。一路上真是势如破竹，很快打到渭河北岸，打败了华山部落，又向城河部落进军，沿途上烧杀抢掠不在话下，抢的东西太多了不好带走，带着东西没法行军打仗不方便，就派人全送到潼关叫都朗给看守。都朗啊，

0: 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5: 它们好可爱呀。
6: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4: 嗯，这可不行。
5: 为什么呀？
4: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6: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4: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5: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4: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安抚》，作者陆桂君，摘自读者。今天和您分享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
2: 一个成功的样本。有一位来自河南的患者，病情确诊为乙肝肝硬化转为肝癌。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非常年轻，只有35岁。他最后一次来找我时，癌细胞已经骨转移了，出现了全身疼痛的症状。他问我，我的疼痛有没有办法治疗？有办法，可以治疗。那我的病能治好吗？并不一定能治好，但是疼痛肯定能止住。为什么我到了公立大医院，医生都说这病治不好，可私立医院的医生都说能治好？哪个医院的医生表示能治好？某某医院。治好的话大约需要花多少钱？要花30万元。你感觉他们能治好吗？我并不知道，所以才来咨询您。我问了这位病人的病史，他27岁结婚，找我看病那一年35岁，婚后这8年是他与病痛抗争的8年。你得这病7、8年了，应该对他有充分的了解。你觉得现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治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0: 我现在已经麻木了。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民办学校的老师，收入不高，但是生活比较稳定。我25岁的时候，我患上了乙肝，当时病情还比较轻。27岁那年，我结婚了。结婚之后，乙肝演变成了肝硬化。如今我的孩子已经6、7岁了，爱人嫁给我之后，一直在东奔西跑地陪我看病。在孩子的印象中，我从他出生后就是个病人，即使结果是这样糟糕，我依然是全家的希望，是我父母的希望，是我孩子的希望，是我爱人的希望。可是这种希望太沉重了，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只好跟他们配合，他们需要我怎样我就怎样。关于你的病，你自己肯定已经查了很多资料，你觉得能治好吗？治不好。总有一天你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你反感我这样说吗？不反感。这个问题我都想了千遍万遍了。现在家庭经济状况怎么样？
1: 特别不好。我结婚的时候，家里还时不时添点东西，之后除添了个孩子，其他什么都没添置过，新衣服也没买过。我结婚时，父母已经退休5年了，现在为了给我治病，他们又去各种辅导班教课，继续工作。我看病这8年，已经欠了20多万元的债，能借钱的亲戚都借遍了。
0: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有一天你又借到了30万元，而后把这些钱送到了说你的病能治好的那家医院，你活了几年以后发现病还是治不好，最终离开了人世。当你可以俯瞰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父母80多岁了还在教学，你的孩子因为你身上还背着债，你的债需要他来偿还，这导致他无法上好的学校，他除了读书还要勤工俭学。你的爱人在你去世之后，不仅要带孩子，还要还你之前欠下的账，从来没有舒服的过一天好日子，整日忙于工作。如果是这样，你是什么感受？他突然崩溃了，他太矛盾了，才35岁的年纪，对人生肯定会充满不舍。我遇到的青壮年患者往往都是这样，他们已经为整个家庭丢失了自己，但是往回看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希望，对家人来说反而可能是一种折磨，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如果你花30万元把病治好了，你希望自己怎么生活？
1: 哎，好好报答我的父母，努力工作，好好培养我的孩子，给爱人买几件漂亮衣服。
0: 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是我要让他说出来，说出来家人听后内心会温暖一些。如果我把你的疼痛去除了，让你余下的时光相对安静，虽然这段时间不会太长，你也不一定能挣钱养家，你想做什么？
1: 我希望陪孩子做作业，告诉父母别那么辛苦了，就在我家隔壁的幼儿园工作，希望爱人的工作生活能平静下来，不用天天陪我看病，我想让全家人在一起。
0: 你这个要求一点都不高，马上就可以实现。我跟他聊完之后，他就想明白了。第二天，他带着姐姐、侄子和爱人过来跟我告别。
1: 谢谢你，这趟北京我没白来。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反了风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
1: 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2: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2: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8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

0: 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空
4: 阔，
5: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京举行，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引力致辞。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推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等事项。
1: 2030年，北京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
0: 机器人分拣手速快，中欧班列好物多，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亮相首钢园。
1: 近700款北京公园礼物亮相服贸会，28款新品首发。
0: 北京已启动流感疫苗接种，9月、10月为黄金窗口期，重点人群免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北京去年服务业增加值4.5万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86%，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约60%。我们愿与全球伙伴一道，推动国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志军、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峰会。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听取本市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和中小学历史、传统文化、思政教育情况汇报。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推动大中小学贯通衔接，产学研协同育人，强化治理支撑和人才保障，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会议强调，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育队伍，完善教师培训体系，优化教师管理和资源配置，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首善标准做好教材建设和管理工作，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全面落实中小学阶段国家课程教材要求，加强高等教育原创性教材工作。

0: 完善市区校三级联动机制，不断压实编审、出版、管理等各环节主体责任。会议强调，要深化中小学历史、传统文化和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格局，努力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坚持德育为先，把历史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性工程，统筹推进历史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思政育人深度融合，用好首都历史文化红色资源。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履行首都职责，不断提升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统筹对外交往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全力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扩大经贸、科技、金融、能源等领域对外合作，用好两区政策和服贸会等开放平台，推进空中丝绸之路核心枢纽建设，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9月10号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确定了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15-5时期数字经济，
2: 特别是还有些智能的白色家电，货物回程主要是以中亚的更多一些，小麦粉、燕麦，还有葵花籽、亚麻籽。
3: 今年展会特意挑选了一批互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为大家展现超大城市交通治理和智慧物流发展的北京方案。这次服贸会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共有2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50%。北京市交通委科技处副处长谭瑞梅告诉记者，今年除了集中展示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等交通运输领域的前沿科技，还首次设立了跨境物流出海服务专区。
4: 我们是汇聚了多方的资源，能为咱们企业提供一个一体化、一站式、全链条的物流的体系，也是帮助我们企业呢打破了这个出海的瓶颈，助力咱们国货中国运输品牌不断的走向全球。
1: 昨天，北京公园礼物第7次走进服贸会，首钢园7号馆公园礼物创享自然展区人头攒动，来自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特色文创产品精品研学项目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5: 公园礼物展区总面积206平方米，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14家单位集中带来了年度爆款及新品展出。景山公园展出的文创产品有60多款。公园副园长吕林林说，有15款是专门在服贸会首次发布的文创新品。
6: 比较有特点的呢，一个是2款藏书票，限量500份，在整个市属公园也是首次发布。第二呢，是我们做了寿皇殿宝相花的琉璃冰箱贴，同时我们非常受欢迎的橘猫系列也做了摆件、挂件，还有捏捏的玩具。
7: 鲁迅同款冬菜包子。
5: 听着这声声的吆喝，大家就知道这是中山公园来金宇轩的非遗美食百年名点冬菜包子。店长毛雅慧说，
8: 这个包子它是一个包装造型的，俗称它为鸟笼包，它是老北京独一份的炒馅包子。鲁迅先生呢，当年有82次到中山公园，并且他留了一句，说是这里的包子可以吃。
5: 展区现场还有通过 AI 技术合成照片的天坛公园智能换装互动相机，可以让游客不用换装化妆，快速的拍出照片。项目负责人钟旭说，
9: 拍张照片把您面部取过来，就通过算法有很多版，这是王爷风格，您看您的面部，它的轮廓、眼型、眉毛基本都能达到100%拟合，还有视频，这也是我们国内首创。
5: 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副处长李秀军介绍，13家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带来了13类近700款的文创产品，其中有28款是新开发的产品。
10: 展区设置了3大板块，一个是精品销售区，所有公园的文创产品、首发产品我们都能看到；第二个是食品销售区，我们把游客特别喜欢的天坛的限制咖啡和中山的冬菜包子都带到了现场；第三个是互动体验区，每天都安排了市属公园的特色互动活动。
0: 新闻广播消息。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预计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是交通高峰时段。富时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以及首钢园内的二高楼南路、群民湖大街等路段车流集中。交管部门已经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开辟18处社会停车场，满足观展停车需求，建议大家优先选择 P2、P3 停车场。即日起到13号，修理厂街与四高楼南路、烧结厂南路、四交楼北路三处路口实施禁止机动车向西行驶的临时管控，二高楼南路设置为朝西车道。交管部门提示，首钢园周边停车资源有限，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另外，为配合做好服贸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地铁11号线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一小时，实现与6号线末班车衔接。
1: 另据报道，2026年服贸会已于昨天开幕，9月9号到11号是服贸会专业观众日，单日票是每天每人20元，同时还有每人50元的三日通票。9月12号到13号是公众开放日，门票全都可以免费预约。观展需要在意向场次24小时前进行实名制预约注册。观众可以访问服贸会官网、服贸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服贸会微信小程序、服贸会 APP 以及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进入购票预约系统。
0: 新闻广播消息，第16届 APEC 能源部长会今天将在京举行。作为其重要配套活动，北京市能源产业投资合作专题推介会昨天举办。本次共集中签约6个项目，涵盖新型储能系统采购、大型地面光伏项目供货、绿色燃料技术合作等多个细分赛道，既有面向亚太市场的跨境贸易与技术合作，也包含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前沿能源技术产业化落地项目，是北京依托 APEC 平台开展能源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项目落地后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能。
1: 第42个教师节前夕，北京市第四批中小学特级校长评选揭晓，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于瑞丽榜上有名。30多年扎根基础教育一线的他，曾用100多天筹建起一所全新的科技学校，趟出一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新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这边垫片掉了，
3: 在这个位置。
4: 在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一辆卡丁车忙碌着，有的孩子拧紧方向盘上的螺丝，有的检查电线，有的坐上车变身金牌试驾员。提起这辆纯手工座驾，同学们满是自豪。
2: 从车干到车架，从这个方向盘控制到车辆的电力系统，都由我们自主完成。
4: 智能小车的探究实践不断点燃新创意，化学社团的同学正在研究给车换上清洁能源。
5: 我们把化学社团制得的模电极放入到了这套氢氧阳光电池中，在这里氢气和氧气发生反应产生电能。我们由于这一装置进行改造，得到了这样的微缩化的便携装置，我们把它装进了我们学校的卡丁车中，为卡丁车的运行提供动力。
4: 2024年4月，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属地5所高校共建北京中学科技分校，于瑞丽受托担任筹建专班负责人，带着三名博士用100多天时间让新校如期开学。物理教师出身的他还亲自开发了电路板校本课程，同一块电路板，有的同学做出机器人，有的完转智能灯光，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创造。于瑞丽表示，
6: 陶行知先生的提法就是，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我们让所有的人坚信人人能创新。
4: 抱着这样的信念，学校与5所高校深度共建双导师双实验室，让大学资源与中小学课程无缝对接。
6: 开发一门课，芯片和人工智能，跟着各个学科的老师他就要研究，甚至需要大学的老师，所以就有双导师进入实验室去做。比如说为了做芯片光刻的这种技术，让孩子们在这个辅铜板上画电路，在化学实验室腐蚀，他在体验中学到这些知识。
4: 在于瑞丽看来，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6: 科技学校的使命就应该让孩子快乐起来，幸福起来。他这种幸福快乐来源于做中的感受，言中的理性，在创作中的快乐。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于近

0: 日启动。本流行季，北京市将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包括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同时，疾控部门也呼吁六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前接种流感疫苗。预约方式接种工作采用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两种方式开展，市民可以通过京通 APP 或小程序、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免费接种人群还可以由相关单位统一组织分批分时段预约接种。
1: 新闻广播消息，金融轻计划周年庆暨 AI 赋能金融志愿协同守护校园安全，首都大学生 AI 短视频

0: 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医疗保障局调研座谈，涵养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医保工作呵护人民群众健康平安。延庆区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延庆柏林农业自主研发盆栽羽衣甘蓝，开发京郊特色农产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赵凤琪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围绕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到区医疗保障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医保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事关千家万户，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涵养为民情怀，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医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细致，履职尽责，持续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以高质量医保工作惠民生、暖民心，呵护人民群众健康平安。当天，余波首先来到医保经办服务大厅窗口，实地查看了业务办理、群众服务流程运行情况。他强调，要优化窗口布局与功能设置，结合业务办理频次和群众动线规律，科学调整、精简流程，推动窗口运转更高效，服务更精准。要统筹智能化便捷升级与适老化短新改造，充分聚焦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需求，提供现场答疑、流程指导、事项代办等贴心服务，确保群众办成事、办好事。随后，余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区医疗保障局工作开展情况、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余波对全区医保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兜住底线，坚持应保尽保，不漏一人，精准摸排未参保、断保人员底数，分类建立台账，细化帮扶举措，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传，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缴费标准、报销政策、待遇保障等核心内容，靶向动员参保续保，确保辖区符合条件群众全部纳入医保范围，同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延伸保障触角，拓宽保障维度，让更多群众享受更优质、更充分的医疗保障。余波

强调要守住防线，紧盯医保基金，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等违法行为，结合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精准梳理基金管理薄弱点、风险点，逐项制定整改举措，及时堵塞漏洞，切实补短强弱，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切实管好守住群众看病钱、保命钱，严抓行业监管，全面压实医保领域机构和人员主体责任，定期开展辖区定点医药机构资质复核、合规检查，从严规范医保经办人员、一线从业人员职业行为，持续净化医保行业生态，严防医保领域乱象发生。余波强调，要不碰红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纪律规矩防线，打造政治过硬、作风优良、廉洁自律、务实高效的医保干部队伍，强化政策宣讲和普法教育，引导医保领域从业人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对医保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严追责问责，形成警示震慑效应，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杨婉、副区长魏红英参加。记者吕玲、蒋兴航报道。近日，延庆区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将立足延庆文旅品牌价值与重点战区旅客触达优势，围绕优化交通保障、多维宣传推介、多方资源共享等领域深化战略合作，持续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都玉涛、副区长曾博分别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备忘录。会上，双方围绕签约内容展开讨论。据了解，本次签约备忘录围绕优化交通保障、多维宣传推介、多方资源共享三大领域，进一步深化战城融合、交旅融合发展体系。在交通保障方面，双方将深化与国铁北京局、市交通委对接，优化高铁通勤班次，推进 S2 线西北环线贯通，探索开通机场专线，打造直达延庆的专属文旅专线，创新推出一码通智慧文旅交通产品，整合票务、接驳、住宿、游览全链条服务，健全铁路沿线安全联防联控机制，筑牢综合联运安全屏障。在宣传推介方面，坚持一站一策精准推介，围绕延庆四大特色文旅 IP 打造主题化、差异化战区宣传场景，推动特色演绎、文创产品、农耕文旅体验进站落地，让交通枢纽成为展示京张文旅魅力的沉浸式展厅。在资源共享方面，深化属地与枢纽资源互通，常态化开展红色联学共建、文旅志愿服务培训，完善战区文旅服务体系，实现枢纽功能、城市形象、文旅产业同步升级。记者张思琪、张怡凡报道。近日，在延庆柏林农业的温室大棚里，改良后的盆栽羽衣甘蓝长势喜人。这项自主研发的种植技术，把昔日小众网红蔬菜做成集观赏、食用、康养于一体的京郊特色农产品，为设施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趟出一条新路。走进柏林农业。